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这样几个内容啊。在前一个小时连线到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一喷三防的关键技术。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同样也会连线到我们的初级农艺师卢一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瓜果管理注意事项。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热线055-6345-8008，055-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留言互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6: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到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于小麦一喷三防的关键技术啊。最近呢，大家对此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分享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把您的这个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许大功老师的。我们的热线包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许老师电话给接进来。许大功老师您好。
8: 宗老师中午好，各位农民朋友中午好。
6: 非常高兴在我们周五的时间能够连线到您啊。那这样，许老师，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介绍一下，然后呢再把一些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重点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好不好？
8: 好的。今天我们主要这一个小时会讲到我们小麦处于这个抽穗扬花期，也就是对我们这个穗芽呀，包括这个须浆虫，还有我们的白粉病、锈病，包括这个赤霉病的一个防治。另外，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就是打进这个热线来咨询。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皖南地区的再生稻呀，包括这个鸡插秧，基本上已经从这个育秧大棚里面已经往这个

0: 个大田里面去稽查移栽了。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大田管理上面有这个病虫草害问题，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咨询。
1: 嗯，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啊，和我们的徐老师在我们的电波，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可以进行互动交流。那徐老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一喷三防的关键技术吧。
0: 今年呢，主要是到5月5号才到我们立夏节去，因为我们在田间实际情况，有一部分农民朋友会发现，我们的抽穗氧化它是有个过程的，往往是什么呢？我们如果那天比如说上午下午有个短暂的光照，它才能够看到那个花出来。如果说哎，比如说有这个阴雨天或者是始终是多云的天气，看不见花，也就是我们的花蕊是跟着趋光性走的。所以相对来讲，有的农民在讲了，我这个小麦在这个阳花散粉的时候，我能不能进行这个一喷三防？有一部分人认为什么呢？就是阳花期打药的话会影响小麦的一个正常授粉，会造成什么？会造成绒后期的这个空壳，就是我们的内外服啊关闭以后，然后造成什么呢？我们药剂影响了我们这个授精授粉，会造成这个籽粒瘪受空壳的一个情况。但有一部分认为什么呢？我打药的时候，我只要错过那个阳花的那个时间的话，基本上我防治赤霉病啊、锈病、蚜虫啊，它基本上不会造成这种药害减产的。所以对于这两种认为的话，大家记住了，这都是相当于一个正确的认识，并不是说我们去危言耸听。另外对于我们比如说全田小麦抽穗，知道吧，由于很难达到这个齐穗的，因为我们不管是适期播种的，或者是我们去年稻茶麦由于这个秋雨的原因造成这个推迟播种的，由于小麦植株的就单个苗的这个质量，有的属于这个一类苗，有的属于二类苗，苗的质量不一样，会造成什么呢？我们有一部分小麦比如说健壮的，它会抽穗阳花要早一点，而对于我们一些弱苗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抽穗阳花它就稍微慢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只要是什么呢，不下雨不刮风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尽量的去进行我们一喷三防的一个药剂的一个喷施，不管你是用无人机配防也好，还是这个托管机，还是电动喷雾器也好，一定要及时打药。也就是什么呢？相对来讲，如果说你的小麦穗子上面已经见花了，就是麦穗上面有零星的这个黄花，不一定要追求全田大面积的氧化，知道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进行这个一喷三防，相对来讲的话，对这个小麦这个阳花的花粉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另外对于什么呢，大家都是背的滚瓜烂熟的一个顺口溜，就是我们无花早胜花迟，知道吧，见无花打药正当时。但是今年由于是一个比较气象异常反常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建议不要苛求说我一病要两病药，一定要根据小麦田间的一个病害这个发展的情况去进行，知道吧。就像有的农民朋友讲了，外面大环境相对性来讲的话，很多地方的现在小麦价格，就是2025年的陈化粮的价格，现在都达到将近1.25到1.38之间。因为我们1.25是最低的，也就是质量最低的那个属于三等麦，但是如果说一等麦二等麦的话，价格都相当于往这个1.3一斤去靠的。所以我们农民朋友就是今年对这个一喷三防的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看这个天气我肯定要打第三病药，相对来讲保险一点，因为相对来讲我们小麦价格来讲，我们朋友讲了，我这一病药也就10几20块钱，我打的是一个放心药保险药，知道吧，是一个增产药。所以对于我们今年的防治，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反常的天气，要灵活的去决定我们防治的一个次数。
1: 就是这块我们是把它这个次数给加强了，是吧？
0: 对，不固定的说我一定要打两遍，尤其有的农民工在讲了，我打的都是那个辅助菌蝇枪胺加丙环唑，但是他忽视掉一点，我们辅助菌蝇枪胺的话，从国外上市到国内上市，我们国内正式上市是2017年，今年是2026年了，知道吧？相对来讲，我们上市的一个老的药剂成分，它也会产生一点耐药性。所以我们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打这个药，光这个杀菌剂就合到23块钱一亩地，再让杀虫剂一亩地的成本都合到将近30块钱。这并不是说你用的药贵，对吧？关键是什么？第一个防治时间，第二个我们用足药量，用足水量。如果说药剂好，药水量不足，或者你喷雾不均匀，也会造成一些漏防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建议什么？集中在田块，面积大的，你可以采取用这个植保车或者无人机。我们以前的无人机的载水量，比如说一个架次是60斤水，现在一个架次基本上在100斤水左右。我们有的种田大户朋友讲了，反正我不是请别的飞手的，我自己的飞机。不，我尽量飞的高度呢，我飞到1米8到2米5，然后飞行的速度呢，在这个3米到5米每秒，

0: 四亿的那个一亩地，统一招标的也就2块钱的作业费，人家如果说一天到晚给你按照自己飞机的那个水量去打的话，别人一天忙下来可能连成本是亏本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一天飞个500亩啊或者600亩的面积，他一天就是1200块钱的收入，但是。现在这个经济社会，两个人的工资就去掉600了，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打药还是靠自己的。统一非法，它是把我们整个田间的一个病原菌大环境给它压制住。真正能把致命病防住的，还是我们自己用足药呢，用足水量，能够给它防治住。相对来讲，如果说你当地的一个天气属于这种连续阴雨的情况，属于那种阴雨寡阵的情况。一般我建议，知道吧，搁个5到7天或者7到10天，到田里面去观察一下，再决定我们第二遍打药的一个时间。特别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最近这个温度啊，天气一转晴了，中午田间有这个蒸发量，往往什么呢？我们可以推迟到下午的3点到5点，知道吧？就是在避开我们这个田间蒸发量大的一个时间段去进行用药。如果说在上午时间，在这个9点到这个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是我们小麦集中扬花授粉的时间，也就是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我是比较反对大家去进行这个一喷三防的，知道吧？
1: 徐老师，因为我经常看到徐老师这个抖音，也经常也在这个田间地头看啊，就最近看，就这段时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呢？我们相对来讲，如果说当地天气是比较晴朗的，你在田间你会发现你的麦穗上面的花，都是从中间往那个穗子上端到下端是逐渐变多的，也就我们隔1个小时去看一次，花是逐渐变多的。也就是大家一定要破开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集中授粉的一个时间段。因为我们打药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提质增产。但是如果你伤害了花粉的话，肯定会造成我们小麦有这个畸形穗啊，或者药害造成的一些瘪受逆那种情况，千万不能好心办了坏事。
1: 这点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徐老师提醒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农户朋友们啊，就像这样的一个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该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另外，在这场就是风雨之中，我们有的小麦是仍然在那个田间是屹立不倒的，但是有一部分小麦倒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小麦倒伏的时候，你不能完全怪罪到这个狂风暴雨上面去。同样在狂风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什么，我们农民朋友都讲，真气人啊！我隔壁邻居的田块一颗小麦都没倒，我这个田里面。就跟打旋一样的全部倒了，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完全甩锅给天灾，也要回头看一下我们管理的一个失误的问题。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几期节目都有人反映，说我在这个小麦杆子里面幼穗分化的时候，人家那个幼穗是绿的，我这个绿那个幼穗是有那种白化的现象，知道吧？那种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你前期。由于这个禾谷丝禾菌的侵染造成的那个蚊窟病，知道吧？你没有防治到位，往往会出现什么蚊窟病？第一个就是遇到这个刮风下雨，它会有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然后从原来我们基部叶鞘形成的那个轮纹状的那个病斑，它会上窜到我们的茎秆上面。包括我们有的小麦企业上面，知道吧？小麦漂齐了以后，后来我们穗子出来了，往往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枯白穗，就是个死穗子。因为什么？它是灌不上浆的。但是回头来讲的话，蚊窟病在小麦上面，在水稻上面，都是我们农民朋友比较熟悉的一个敌人。但是往往有的时候防治不到位，知道吧？另外，对于什么我们的白粉病，跟这个锈病，白粉病、锈病，如果说你防治好了，

0: 直接为了我们小麦的一个叶片的光合作用，也就是促进我们小麦叶片叶绿素的一个合成。白粉病的一个发病的变原菌是我们的布氏白粉菌，它的那个发病症状是我们叶片上面会有这个覆盖一个白色的那个粉状那个酶层，后期这个白色粉状酶层会慢慢会变成一个灰褐色。它的传播是通过一个气流的传播，往往我们空气湿度大于70%以后了，它就是一个比较容易流行起来的一个病害。另外对于这个锈病，锈病的话我们分三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的条锈，一个是我们的叶锈。条锈跟叶锈都是表现在我们这个叶片上面，而我们的杆锈是属于什么呢，在杆子上面会出现那个红斑，也就是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在防治这个锈病或者白粉病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药剂是比如说像丙牛菌做乌作醇，它会把这个白粉病、锈病、赤霉病都登记在上面，往往这个复配药剂它是起这种预防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讲，有些药剂如果说你防没有防成功，或者有这个失误的一个情况，你就要依靠我们比较针对性的一个治疗的药剂，知道吧？只有白粉病跟锈病有治疗的办法，知道吧？如果是出现病斑了，但是相对来讲赤霉病是无药可治的，所以赤霉病呢是防大于治。一般有这个白粉病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这个乌作醇搭配上我们这个三唑酮，去把这个白粉病跟锈病同时给它进行一个治疗，知道吧？但是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们用清晰菌酯可不可以？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最近我们安徽省质保站出了一个那个病虫情报，里面提到的这个灭菌酯、迷菌酯跟这个比唑灭菌酯是不建议在我们这个小麦上面，特别是这个抽穗氧化器去用，因为什么？它会刺激我们赤霉病那个呕吐毒素的一个形成。但是大家记住了，不要以为这个清晰菌酯跟这个灭菌酯、迷菌酯还有比唑灭菌酯，它的后缀都带一个菌酯。其实我们的清晰菌酯跟我们的灭菌酯、迷菌酯、比唑灭菌酯，它不是同一类药剂，千万不能混为一谈，好吧？另外，对于我们小麦的一个全实病，好吧？全实病一般我们建议什么呢？大家尽量采用提纯覆状的一个商品种，不建议用你的自留种。因为自留种往往我们是一个带菌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用这个贵赛菌去拌种了，好吧，特别是我们连续三年就是出现这种全实病的情况，你用贵赛菌去拌种，相对来讲也很难压制住这个全实病造成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倒伏。因为全实病的病原菌属于这个合菌狼菌科科菌，它根系就是会造成一个黑腐烂的一个情况，灌浆期它也跟这个文库病一样，也会出现这个白穗。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一个全实病一个文库病都会造成小麦的一个倒伏，但是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全实病你要预防从种子上面抓起，而我们的文库病从我们的苗期你一定要给它防治到位。所以相对来讲，在这种倒伏的情况下，我负责任讲一点，一半天灾一半人祸。也就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病虫害防治不到位，也就是我们人为造成了这个倒伏的一个诱因，所以我们人的一部分这个责任也要进行这个反思。另外今年有的农民朋友在讲了，这个黄花叶病毒病，包括这个细菌性这个叶枯病，细菌性叶枯病为什么今年会有这种反反复复的情况，与这个天气有一部分的原因。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农民朋友习惯防治打药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一行压着一行打，而我们细菌叶枯病它打药的方式不同的是，我们先要把好的叶片打上药剂给它保护起来，最后去打我们那个发黄的那个发病中心。因为什么？如果你按照原来一行一行压着打，你会在田里面穿插，会通过你的打药的托管机啊，包括喷雾器，包括我们穿的衣物上面，会把那个细菌性叶枯病那个菌脓带的满田都是，会造成这个田间别人打药能控制住病害，而你的田间打药通过你的那个传播造成了反反复复，就是老是不见好，反倒那个发病中心在不断扩大，知道吧？另外，对于今年有的农民朋友，那时候我们给大家强调了，只要有病毒病，你必须采取病虫同时去防治，因为它一般是什么？我们的蚜虫造成的这个传播，特别蚜虫口气携带了这个病毒，所以那个时候建议大家用这个氨基寡糖素，或者像这个铃兰霉素，包括这个新聚氨醋酸盐去钝化病毒，但同时你必须要把蚜虫的一个虫缝给它压制住下来。所以对于我们跟大家强调了，也给大家那个回头看一下，我们小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倒伏的情况，我们人为管理有哪些这个失误。所以对于有的农民朋友就比较听话的，就赞同一点，一直很多专家老师都在说这个防治这个赤霉病，赤霉病，但是小麦的功能叶如果你保不住的话，你赤霉病防治好了，你的白粉病锈病没有控制住，好吧，我们的叶片出现了这个损伤，可能会造成我们小麦籽粒灌浆有这个障碍，知道吧？因为我们的功能叶、其叶、倒一叶、倒数第二片叶、倒数第三片叶，这个功能叶是来给我们灌浆起关键作用的。
1: 嗯。好，那徐老师，因为这个广告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还有内容放后半小时再聊，好不好？嗯，
0: 好。
1: 好，您稍事休息一会儿，喝口水，我们后半小时再见啊。嗯，好，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开，热线0551634588008 055163458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留言互动啊，会把您的一些信息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许大光老师，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的。好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在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许大光老师，就一盆三防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呢会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3: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5: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号轻松。
6: 咨询电话02782826525。
7: 武汉盛大。
8: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9: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10: 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
11: 武汉盛大。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 灵秀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

0: 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那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直播情形当中，大家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啊，我们先把许大功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许老师您在吗？
2: 庄老师好，各位龙民朋友中午好。
1: 好，徐老师也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说，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希望能够多讲讲这个防赤霉病的三遍时间和用药名称，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待会儿我们徐老师再重点给他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接着前半个小时啊，的内容，我们前面没有说完的，徐老师还有补充的吗？
2: 一般那个我们对于小麦赤霉病的防治药剂，知道吧？大家记住了，第一个必须选择登记在上面，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在农资店选择的这个米酰童颜加这个复环唑，标签呢它是那个以色列安道麦公司的，也是一个进口药剂，上面登记了这个小麦赤霉病包括这个白粉病锈病，这个药剂可不可以使用，只要登记就是合规合法的，它是可以使用的。往往有的农民朋友就是有点这个模糊的，什么比如说推荐用量某用量，比如说40毫升到这个60毫升之间某用量的话，那很多农民朋友讲了，我到底是打40毫升还是60毫升。一般对什么，如果说你田间的一个播种量相对比较大一点，如果说田间就是育碧一点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打到这个用药上限，不能往这个用药下限去打。还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比唑灭菌酯加这个复环唑也登记了3B，能不能用？一般比唑灭菌酯加这个复环唑，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到了，也就是比唑灭菌酯，你如果说在阳花初期用的话，由于那个阳花初期的时候，我们呕吐毒素还没产生，那个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阳花的盛期了，我是坚决反对你去用这个比唑灭菌酯了，知道吧？它是确实会刺激到我们这呕吐毒素这个形成，反倒你好心办了坏事。另外，有的朋友讲了，我用这个辅助菌影枪胺加这个丙环唑，或者是辅助菌影枪胺加这个苯醚甲环唑的复配剂，或者是用这个辅助菌影枪胺加这个葛菌精的。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仙正达的田系列有很多标签，有这个美田啊、麦田啊，包括这个金麦田，还有这个美制，也就是复配其他的药剂的，只要你登记到小麦上面的，基本上都可以用。另外，有的农民我讲了，我们用这个清晰菌酯加这个乌唑醇，或者是我们赛霉酮去加这个清晰菌酯去进行这个复配。往往我们用这个赛霉酮加这个清晰菌酯去复配，你不光能把我们的白粉病、锈病、赤霉病给它预防好，也包括我们在这个小麦抽穗阳花期，仍然你田间有这个细菌性叶枯病的并发这个情况，赛霉酮能对这个细菌性叶枯病有很好的一个防治，包括这个控制这个菌脓去扩大侵染的一个作用。所以对于这个推荐药剂，以你当地能够选择到的药剂以及登记在这个三病上面的为准。
1: 徐老师，有一路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啊。
2: 好的。
1: 好。你好，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
3: 我是武河的。
1: 啊，武河的是吧？啊，
3: 我小麦太阳开黄花，什么时候打最好？
1: 什么时候打最好？小麦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小麦太阳开黄花。
1: 好的，那徐老师您跟

0: 那交流一下好吗？
1: 如果进黄花了就可以打药了，但是你切记，我一直跟大家千叮咛万嘱咐的，就是上午的9点以后到这个下午的3点之前，这个时间不要去打药，好吧？哪怕你是种陈菜上面某的大户，不要耽误小麦的这个受精含粉。如果说你选择在9点到这个3点之间去打药，你可以去跟后期收割包括产量上面都能够做出来这个对照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打药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特别是如果你现在进黄花，你打第一遍，一般建议打过药，我们不要说做甩手掌柜，不到田里面去回看去回访，往往在我们7天还是5天，要根据田间的一个小麦叶片上面的一个表现，知道吧？如果说有这个白粉病锈病又反复侵袭来了，我们可能在这个经过5天我们打第二遍，并不一定要推迟到这个7天到10天，一定要根据田间小麦的情况决定第二遍的打药时间。
2: 好了，我在吃的干了。
0: 啊，您听清楚了吗？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2: 好好，
0: 好，我们其他朋友要参与我们今天来我们节目的话，055-1634-5800, 055-1634-5800, 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为大家开通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啊。啊，徐老师，我们刚才回答了一位朋友的这个电话啊，还有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啊，对着话筒说话好吗？您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就问问老师，那个小麦给蚊菇病呢？那小麦只要黄叶的抽了，只要黄叶的跟着那种干的蚊菇病是锈病呢？
0: 就觉得叶子发黄。
1: 如果说叶片发黄，如果是贴近土表面，那是老的叶子，如果有发黄的，有可能是无效分裂的一个脱落死亡。但是如果说在中间部位的话，是贴近地面还在中间部位？
0: 在哪个部位发黄？在哪个部位啊，这位朋友？
1: 靠上面，靠下面。
3: 下面
1: 靠下面的话，你那个如果从下面发黄一直往上面发展的，往往你就可以按照这个血病去进行防治。如果仅是下面那个零零散散的那个几个叶片发黄不往上面去发展的情况下，那应该是无效分裂的一个脱落死亡，知道吧？那就是属于生理性的那个正常现象。如果说它发黄往上面去发展，也就你观察个2-3天，如果往上面发展，一定要按照这个锈病去进行防治，知道吧？防治我前面跟大家讲了，可以用这个丙流菌素加乌唑醇，包括这个辅助菌羟加这乌唑醇，或者清晰菌酯加乌唑醇，都可以去进行这个防治。
3: 来了，上回打的嘞。
1: 对，主要看它发黄，如果说就停滞在下面2-3个叶片不往上去动了，知道吧？那个是不用去防治。如果往上面继续去有这个侵染的情况，因为我们锈病，我跟大家讲了，它是一个气流传播的一个病害，它是逐渐从下往上发展的，你就必须要进行一个防治。
3: 我是打针啊，不着啊，针刚没做不着。
1: 对，观察个2-3天，知道吧？不要太武断的去那个决定防不防，观察2-3天，就按照我这种方法去进行这个对照，
3: 这么远的，
0: 好吗？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参考一下。啊，用什么药？刚才我们的徐老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用什么药？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因为我们有的种田的农民朋友可能年纪大一点，你可以那个拿笔记一下。
0: 对。
1: 用我们的丙流菌唑加乌唑醇，或者是辅佐菌羟羟加乌唑醇。包括我们讲了清晰菌酯加乌唑醇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严重的情况下，我建议你把三唑酮加上，啊不，三唑酮对这个锈病的一个病斑的一个控制是比较好的。
3: 哎，我问老师啊，那个打针往不着啊，
1: 打
3: 针刚没用不着啊。
1: 那个不对路的，锦刚霉素它只对这个蚊枯病有效果，对锈病是无效的，好吧？
3: 我上回打的那个丙流乌唑，丙流菌唑乌唑醇的，上回打的。
1: 打了丙流菌唑乌唑醇，应该就能得到控制了，知道吧？ 所以我跟你讲，你既然打过药，你打过药就是3到5天，我隔个一两天我到田里面去看一下，这个锈病我又没有给它控制住，知道吧？没控制住你就要那个，我是一亩地，我有没有打到这个80斤到100斤的这个药水，有没有给它打透，知道吧？一定要观察几天，知道吧？不能说打过药以后就不去回看了。
2: 谢谢你，好好好好
0: 好吗，这位朋友啊？
2: 谢谢。
0: 好的，其他朋友呢，如果有这个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0516345800参与进来，包括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的许达工老师呢也说的非常的清楚，也是非常的细致，您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发来信息，问一下许老师，他说应该打了2遍了，还要打一遍，第二遍是18号下午打的，啊。
1: 如果是4月18号下午打的，我建议的话，知道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已经24号了，已经6天了，打过药不是说那个需不需要打，而是问小麦，也不是问东老师，也不是问我，而是问小麦，到田里把小麦看一下，我需不需要再打第三遍，知道吧？
0: 就是其实我们的徐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包括我们刚才那位热线的朋友啊，就他们打过了，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打了就不管他了啊，就随他去。其实你打过之后，你这两天都要仔细的去观察，对不对？这点也是一个小细节啊。
1: 特别是在最近有这个降雨的情况下，我们的药液，比如说在这个田间有这个流失掉、损失掉一部分，你肯定是要去关怀一下田间的小麦，知道吧？特别是什么，你的小麦苗长势好的，你是想夺高产的，知道吧？必须要到田里面，走进田里面，不要说我们在田埂上转一圈就行了，你看不到这项的，必须走进去，蹲下来，扒开小麦的那个麦丛，从上面的穗子到下面茎秆到我们下部叶片，全部看得清清楚楚。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我们决定我们第三遍需不需要打，
0: 对，才能判断啊。好，那徐老师，我们再来迎接下一路热线啊。喂，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徐大文老师，我买这个药里面含有吡哚，我刚听讲吡哚米你是生化剂，不能打。正好我是18号打的。
1: 100%生化剂不能打，你不用有任何存疑，因为我们讲了。只要是负责任的专家老师，是绝对不建议你在生化期去用这个吡哚灭菌酯的。如果你实在不信邪的话，我们打个1亩地2亩地试一下，等到我们小麦就是籽粒灌浆的时候就能看出来，都不用等小麦黄熟，你就能对照出来了，知道吗？
2: 我都打掉啊什么了。
1: 如果说你已经选择了药剂，比如说吡哚灭菌酯，我们后期比如说我用我们的花生啊，我们的玉米啊，包括我们的水稻都可以去用的，没必要纠结非要在这个小麦盛化期去用，知道吧？往往我前面讲了好心办坏事，反倒你用了吡哚灭菌酯加乌头醇，你没有起到这个提质增产的作用，反倒伤害了我们小麦的这个雄蕊，包括这雌蕊之间的这个授粉授精，造成了小麦的一些减产。
2: 我也在农村广播电台高头购买的。
1: 把药剂换成我前面讲的，像这个丙流菌的乌头醇，或者福唑菌加乌头醇，包括清晰菌酯乌头醇，哪怕像我们的清晰菌酯加这个赛霉酮，好吧，都是可以的。
0: 嗯，好吧。
1: 对，因为你后期还有水稻，还有玉米，还有花生。用在那个上面相对来讲更好一点，知道吧？
0: 不管在哪买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该打，什么不该打，什么时间用最好，这些呢您一定要掌握，对不对？啊，
1: 对，
0: 这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方式才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抖音平台上，徐老师有些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到这个小麦开花期倒伏，小麦可能抬头了，产量会影响多少？
1: 关于这个倒伏的小麦，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倒伏小麦它不会因为倒伏了它就不会去氧化，不会去灌浆，所以对于倒伏的小麦或者倒伏的油菜，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什么，因为我们油菜呢它是半倒伏的情况，因为它的植株形态跟小麦是不一样的，往往小麦有的是半倒或者是平倒的状态，一般你还是要正常的去进行一喷三防药剂，特别是要注重我们杀菌剂要增大一点药量，防止我们造成堆压性的一个腐烂，如果堆压性的腐烂就会造成我们工人业的丧失，工人业丧失以后呢，它就基本上没办法进行这个抽穗灌浆了，对于倒伏的小麦一定要加大一个杀菌剂用量，包括我们的蚜虫知道吧，特别是倒伏小麦，有的我们朋友讲了，我这个里面的蚜虫都黑压压一片，那个是因为什么，越是有这种倒伏里面它有堆压性的情况下容易招虫治病，所以你建议在这个一喷三防上面稍微比其他勤快的药量增加20%，一定要给它打透了知道吧，另外在这个田里面如果有这个积水的情况，一定要及时趁着这个天气转晴了把田间沟隙子里面的积水给它排掉知道吧，
0: 嗯，
1: 一般对于倒伏的小麦不意味着绝产，所以不能放弃不管，
0: 嗯，好的，我们这位朋友您参考一下啊，再看下一个内容啊，他说他的小麦都是白花了，有的没花了。
1: 如果说你田间大部分都是白花了，我就不建议你打药了，知道吧？小麦也就收多少算多少了，知道吧？因为我们讲白花了，相对来讲它就完成了它这个授粉授精，也就基本上你没有打药的必要了。
0: 嗯。再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他说这个麦叶从上到下都有，都有什么，然后这个干叶尖啊是什么病啊，
1: 如果说叶就是有这个叶子有这种叶尖往从上到下都有，你把这个苗就带到当地笼子店的话，或者你自己的观察，我们简单的就带一个那个我们擦脸的那个面巾纸，在小麦叶片上面早晨有露水的时候我们稍微擦一下，你会发现有这个菌脓，往往从上到下的这个情况它就符合这个细菌性叶枯病的一个形态，特别是什么呢，它这个菌是从土壤里面上来的病原菌，但是它是从叶尖最开始表现，所以上下都有这种情况，往往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细菌性的叶枯病病原菌它是跟着这个我们小麦根系输送的营养从内部攻破堡垒的，然后我们从这个叶尖上面有这个干枯的情况，然后在叶片上面的表现它是黄绿相间的，然后有菌脓，它会成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界限，也就是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干净的一个情况，你必须要进行什么，像我们的春雷霉素包括这个赛菌酮赛生酮奎宁酮这些细菌性病害防治的药剂才有效，也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了，你打了辅助菌餐丙环唑，说这个一桶水一亩地合到20几块钱，由于它是防治这个真菌性病害的，它对我们这个细菌病害是无效的，对吧？所以对于上下有这个干净情况，必须添加上像这个赛霉酮、赛生酮、奎宁酮、春雷霉素这些杀细菌的药剂，你才能对这个上下发黄的有一个控制，防止它这个互相之间通过刮风啊、下雨还继续去传播这个细菌性病害。
0: 嗯。好，这是给我们这位朋友的答复啊，您也可以参考一下。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依然可以在抖音平台上留言的方式，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和一些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在和大家说关于这个一喷三防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啊和一些细节和我们该关注到的和一些忽略的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 0551-634-5800也正在开通当中啊。那许老师呢？那我们就接着聊好不好，就然后再总结一下我们刚才这么多朋友问的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是共性的，对不对？
1: 我们讲了大家对于这个小麦工农业必须要保住，保住小麦工农业就是保住产量，另外对于什么呢，就是小麦的这个三病之外 今年大家最要重视的就是细菌性咽喉病，因为细菌性咽喉病它直接

0: 也从我们的分裂期到我们这个幼穗分化期到这个抽穗期到这个阳花灌浆区，它一直这个病害都在反反复复在田间存在的。另外对于我们后面来讲的话，有很多农民朋友包括我们店员已经开始这个水稻这个育秧工作了。一般对于我们育秧，大家有的农民朋友看到我转发了一个种田大户的一个视频，他的育秧大棚里面由于什么呢，我们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稻种的话，不管你是在海南还是四川还是我们安徽本地育的种，它都是在自然田块里面去育种的。往往对于我们的种子，第一个要进行选种，你从农资店购买种子回来以后，第一个我们把水放进去浸泡一下，对吧，浸泡以后会有一些瘪瘦的或者空壳的，那个都是正常现象，然后把瘪瘦的籽粒啊空壳的不完整粒给它捞掉。然后对于什么呢，有的农民讲了，我那个种子我想给它晒一下，晒一下以后我再去选种。往往对于我们晒，大家记住了，现在温度回升，一般比如说水泥地上温度你晒到这个25度30度之间，肯定会对这个种子造成一个烫熟的情况，也就是什么，种子的胚芽由于被你晒熟了以后没办法萌芽。
1: 好，
0: 所以我建议什么，铺一个纸板或者铺一个塑料布，知道吧，因为我们种子晒太阳的时候地面会给它一个反向的一个热辐射。另外对于什么，种子淘洗以后了，可以进行一个浸种的消毒。
1: 好，徐老师，就是我们一路热线进来了，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好不
0: 好
1: 因为时间有点紧张了啊。你好，这位朋友，我是宗颖，您请说。
2: 我想请教徐老师，想买陈皮病那个黄子用药，这个清新菌酯加附着这个病理菌作的这个药剂怎么样？
1: 问药剂是吧，徐老师？他使用的
2: 清晰菌酯和那个陈腐肺的，丙类菌作腐肺的，
1: 丙硫菌作是吧？使用了这个药，觉得可不可以用是吧？
0: 丙硫菌作是可以用的，
2: 怎么样？
0: 但是有一部分农民朋友就在讲了，我们丙硫菌作现在是到底是打这个40毫升/1亩地好，还是打60毫升/1亩地？我建议大家是打到60毫升，知道吧？因为我们今年是霉病，如果你防治住了，对你来讲你就是没有风险，或者对你来讲就是轻发年份。但是如果你的药量不足，造成了你的释放，那对你来讲那就是重发年份，知道吧？
1: 好吗？
0: 用足药量跟水量，知道吧？
1: 好吗？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些细节。
2: 这个丙类菌作物作存于这个清新菌酯加丙类菌作混配的这个药剂怎么样呢？
0: 这个药剂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我们建议什么，我们第一遍药第二遍药一定要轮换用药。特别我们有的农民朋友是到农资店，我抱一箱丙类菌作无作存回来，我第一遍用它，我第二遍用它，这个打药的方式我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轮换用药就是什么呢，我们换一个药剂也就能对这个赤霉病的防治效果能够起到一个更好能防得住的一个作用，而并不是那种批发式的去打药，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同样都用丙类菌作无作存，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
1: 好，我们这位朋友参考一下啊。徐老师，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有位朋友发来信息，我们简单给他回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他问到这个小麦上面两片叶子有叶尖到一半叶干黄，是什么病，用什么药最好？
0: 给你重复一下，丙类菌作无作存辐射菌枪对它无效的，用春绿霉素、赛菌酮、赛霉酮、赛生酮、奎宁酮细菌性病害的药剂加到丙类菌作或者辐射菌枪里面去，能对这个叶尖已经干到一半的发黄的能够有作用。
1: 好，我们这朋友参考一下啊，因为您这个问题呢，跟之前我。

0: 我们那位朋友的问题是差不多，对吧？刚才呢，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呢，又把这个药剂的使用方法呢，跟您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细致的分析了。那许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还能够连线到您，在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聊聊，好不好？因为时间真的很短暂啊。
1: 好的，关于这个病害问题，大家可以关注我的那个抖音账号，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文章，大家可以去认真阅读一下。那个账号叫。许大功梁龙业，好吧，去关注一下。
0: 好的，我们抖音平台上的朋友也可以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啊。现在呢，还可能看得到我们的许大功老师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能看到他的这个抖音账号。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去咨询了解一下，都是可以的。那许老师，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能够联系到节目当中。
1: 好的，邓老师再见啊。
0: 好，再见。
1: 邓老师再见。好。
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了，结束了前面一个小时的这个环节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卢英峰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蔬菜瓜果管理的注意事项啊。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也是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4: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4: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4: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5: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6: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7: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6: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7: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6: 武汉盛大。
8: 徽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8: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9: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8: 阜阳 AM 1098千赫，
9: 宿州 AM 1008千赫；
8: 宣城 AM 1008千赫，
9: 淮北 FM 103.6兆赫；
8: 安庆 FM 103.6兆赫；
9: 泗县 FM 103.6兆赫；
8: 京寨 FM 103.6兆赫。
9: 黄山 FM 95.5兆赫，
8: 淮南 FM 95.5兆赫，
9: 凤阳 FM 95.5兆赫。
1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卢英峰老师进行互动交流了啊。好，我们下面时间呢先把卢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卢英峰老师您好。
1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嗯，卢老师啊，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目前这个蔬菜瓜果的一个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您最近到这个田园地头有没有就是观察到什么现象呢？
11: 其实最近像病虫害方面呀、就是包括植株生长状况啊，就是包括我们当前那个比如一些果菜类的裂瓜现象、裂果现象啊，都比较多，就是确实就是今年那个天气跟以前可能就是对种植来讲，这个气候问题一年比一年对于我们种植越不利哈，所以说问题也比较多。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节目当中重点细节会跟大家聊哪些内容呢？
11: 因为瓜果蔬菜种类也比较多哈，我们今天就以早春这个西瓜当前的管理为例，来跟大家就讲一下我们生产管理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吧。
0: 好的。
11: 那我们早春西瓜，我们说其实我们就是整个安徽包括其他地方也是早春西瓜，就是它也是我们早春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大类作物，而且呢就是当前可能大多数西瓜都处于一个生蔓期到坐果期这样的一个阶段，那生产过程中出现问题确实比较多。比如说当前有农户就询咨询问题比较多了，比如说有的已经做瓜的，他瓜畸形啊裂果呀比较多，有些呢在生蔓期比如说瓜蔓徒长啦，就是做果做不上啊，还有一些出现比如说它有一些生长不良啊，有一些是药害造成的，有一些是肥水管理温度管理不当造成的，所以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比较多。那我们说你所以说在管理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围绕着比如温度管理啊、肥水管理啊、病虫害管理啊，就这些植株的管理这几个方面来进行。那我们就先从温度管理这方面来讲嘛。那温度方面呢，比如说其实我们不同作物可能就是它对温度的需求不一样，就是我们在种植一种作物之前，我们要对它各个生育阶段的一个温度需求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我们作为西瓜来讲，它是典型的就是喜温作物，那苗期呢，就是说管理呢，就是我们就是当前好多农户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就是说疯长这个问题了。那不同阶段它温度需求不一样，那在苗期我们刚刚早春定植的话，那时候主要是低温，那我们主要管理呢是以增温保温保苗为目的。那当前呢，就等于如果你是处于生蔓期，那生蔓期这个阶段大家就要防止就是它瓜蔓的一个徒长。我们说瓜蔓生蔓期它属于营养生长嘛，就是说到了开花坐果之后它生长就是中心会转移往生殖生长方面去转化，所以说呢，那我们营养生长跟生殖生长我们要如何管理，温度方面如何管理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不至于让前期长得过旺，在没有坐瓜之前就是我们是需要控温的，就温度你不要太高，就是夜晚就是当前呢，如果是生蔓期，那当前就是我们夜温就是不低于12度就行，就你关注我们天气预报，就是夜温最低温度在12度以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大棚封口啊，就可以不关封了。那如果是在结果期了，开花坐果期，那我们要求它最低温度呢就不能低于15度。那如果你夜温低于15度，我们说其实如果是对于膨瓜期已经坐上果开始膨瓜的，为什么裂果比较多？就是可能我们很多农户就认为说裂瓜多啊，都认为是缺钙了，确实缺钙是它裂果的原因之一。但是就是温度管理在我们这些所有就是环境因子里面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那你在膨瓜期的时候，你最低温度低于15度，那你果皮它的生长速度发育的。果皮的形成它是早于那个果肉它的一个快速膨大的，所以说如果你在膨果初期遇到低温，比如说夜间温度低于15度了，那它果皮细胞分裂跟木质化受到抑制，那会导致它果皮生长缓慢，就变脆变薄。那这时候呢，如果果肉白天温度太高的话，比如说白天那晴天温度肯定就很容易就上升到30度以上了，那夜温低，那白天温度又很高，昼夜温差大于15度，这样呢就很容易导致裂瓜这一个情况的出现。同时呢就畸形果的比例也会上升，就是当然了，就是说每一种现象的出现它都不是单一原因引起的，所以说我们说在温度管理上，那我们一方面要求就是你不同生育期你管理温度不一样，那在生蔓期，那我们白天保持在25到28度这样一个温度，那你超过28度，你的封口肯定，其实不是说一定要达到28度才去开封，因为特别是晴天，那你在温度在22度的时候，或者是说25度的时候，你这时候就要去把封口给打开了，因为它温度就太有太阳的时候温度升得特别快，如果你打开风关风不及时，那很容易温度就上到30、35度以上了，所以说那如果棚内湿度再大的话，高温高湿那它就容易造成那个 那挂麦的土壤，就是它深麦期，就是一旦出厂，好多农户说，哎呀，授粉连着授几遍了都做不上，所以。

0: 所以说这也是跟我们温度管理是有关系的，不光是肥水影响，它温度影响也很大。嗯，再就是说，就是如果是处于坐果期，那我们温度就适当的调放高一点，就白天控制在28度到32度，那夜晚呢就不能低于15度。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就是为什么就裂瓜多，一方面就是我们保证夜温不能低于15度，白天温度呢也不要超过32度。嗯，就是昼夜温差最好控制在就是10到15度之内。如果温差大于15度，就是它内外生长不均衡，会导致它裂瓜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呢，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好多农户，嗯，就一个是坐果坐不上，一个呢就是裂瓜多、畸形瓜多。所以说这都是就是我们在温度管理方面就做到不到位，嗯，产生的一些后果。嗯，就是说，所以说呢，对温度管理这方面，就是另外呢，就是其实温度它影响，是多方面的哈。另外就是对于后期，如果你膨在果实膨大后期，对糖分的积累啊，有的瓜为什么不甜啊，就是都跟我们昼夜温差的温度管理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嗯，小温度这块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他会把忽略掉。
0: 对，就是很多农户，你说整治打菜呀、你说怎么样去授粉呀，他们做的都很到位，都懂。但是就是对温度管理上，好多农户经常会打电话问，哎呀，我现在的天气，我要不要关风啊？我要不要通风啊？其实就是大家你要对他那个各个阶段的温度自己有一个了解，对吧？有一个大致的掌握，就是什么阶段控制在什么温度范围内。那你不可能，谁也不可能就一直盯着大家，按说什么该开封了该关封了，这个都要灵活掌握的。就是你处于什么生长阶段，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温度，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有的可能种植面积比较大，你就要提前去开封放风。就是你这个其实这个看起来简单，真正就是它影响，就是你做的不到位，影响很大。就是很多农户，就是特别是倒春寒现象又比较频繁，所以说有的处于裂瓜期的瓜都长到2-3斤重了，一天都是裂瓜，所以说非常心疼。这没办法，就是说我们管理它是就作物它生长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它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所以说温度管理是其中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不是说我上多好的肥，打多好的药，主要是就是这个温度管理这一块，如果你管理的就是各个阶段没有分阶段去管理，就是所以说它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很多实际生产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是跟我们温度管理是有关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温度对西瓜，就是这个当前这个裂瓜也好，畸形瓜也好，包括就是坐瓜坐不上，就是疯长，就藤蔓疯长，这都是跟温度管理有关的。
1: 嗯，
0: 也是重点要提醒大家的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肥水管理这方面了。就肥水管理，其实其实也跟就其他作物也有这种情况，就比如我们的番茄呀、黄瓜呀，就各这些果菜类啊，它都有一个就是阶段性需肥的特征，就不同阶段它对肥水的需求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管理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对西瓜来讲，我们是要采取一个总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前控后促，就前期我们要控制就是氮肥的用量啊，后促呢，就是促进就是后期的一个健壮生长，促进果实的一个膨大，就是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根据生长阶段，就是不同的生长阶段精准的去调控。那总的施肥原则呢，就是当前我们如果你的西瓜是处于深蔓期，那我们当前这个阶段呢，就是适当的控肥控水啊，因为我们当其实基本上我们目前管理都是水肥一体化嘛，虽然就是简易的水肥一体化，就肥跟水走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期就是我们在追肥方面，藤蔓你如果你苗子比较弱啊，茎蔓比较细，那我们这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给追一点平衡肥啊，重点呢就是要用一些养根护根的产品，就多用前期。控制氮肥，就不要单一的说我看着瓜秧比较弱，那我就追肥，就像膨瓜期一样追的量比较大，或者是追的一些高氮肥，这个时期我们就是很多就是出现。

上呢加一点，就是平衡性水溶肥，加上生根养根的，就是这些产品，比如像腐殖三类的，就调土养根的，就微生物菌剂啊，或者是一些促进生根的也功能性的专用肥啊，都可以啊。主要目的呢，就是这个时候还是促根壮秧，防土长，这才是最关键的。那如果你是已经到了结瓜期呢，那我们这时候追肥就在幼果期，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幼瓜有鸡蛋大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追膨果肥了。那膨果肥就是第一遍，如果你瓜秧比较壮，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高钾肥。那高钾肥就是好，在这个高钾肥使用啊，很多农户也有一个误区呢，就是他要高钾肥，他只要高于40的，然后这个钾含量一定要达到40，就是有些农户就是来问，然后说，哎，我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钾含量在41，又是多少多少的肥？问了为什么要在啊？那西瓜需要高钾，我低于40的就说钾含量低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我们说高钾，就它是一个钾跟氮，包括磷，它是一个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呢。虽然说我们西瓜它在膨果期对钾肥的需求量高，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不需要氮肥或者需要氮粉很少，就是它这需肥快速生长阶段，它对肥水的需求都很大。其实它这个特别是在幼果期，对它的氮肥的需要量同样也很大。所以说我们这个时期呢，如果你瓜秧不是特别旺，那我们就建议追平衡的，比如钾含量跟氮含量、磷含量上等的这种啊，那我们就说它是平衡性水溶肥。如果你比较旺，那我们就高钾，但是高钾呢，建议大家不要超过35，这样一个钾含量，就是正常就32到35，这个高钾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钾的一个含量。所以说，那对于那些就是市面上为什么说你说加32到35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钾含量，那市面上为什么还有那个超过40啊、41、42这样的钾含量？其实那样的钾含量的高钾呢，我们可以在后期就果实膨大结束之后去用，这样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西瓜来讲才算比较合适的。因为钾其实如果钾含量过高，我们说其实在安全性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有安全隐患的哈。比如说那你高钾水溶肥，那我土壤湿度比较大，我用高钾水溶肥，比如说超过41的钾含量的水溶肥，或者超过40%以上的，那如果你在冲湿的时候你水用的比较少，其实它对根系也是有一定的就是安全隐患呢，就会造成烧根这种情况。另外呢，钾含量过高，我们说它也会抑制像镁啊、钙啊这些元素的吸收，所以更容易导致我们西瓜的一个裂瓜呀，包括畸形果呀，这些情况的出现。所以说，我们说最安全的或者最合适的一个高钾呢，配方呢，就是在钾含量在32到35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说，因为包括我们农户也好，很多零售商也好，就大家都有这方面一个误区啊。说你比如说你买高钾肥，或者说他进货进高钾肥，一看到低40的，直接就排除了，就说这个不行，钾含量太低。其实真正呢，就是合适的比例就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说，你看一些就是好的，就是专业的那些生产厂家，它的钾含量一般都不会超过35的。所以说在这个膨果肥的选用上，这也是我们大家要跟大家提一个醒嘛，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片面的去追施氮肥或者是钾肥，就是含量一定在一个合适的比例范围内，这样对于我们就是不光是营养需求上来讲，就是营养均衡上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就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比较安全的。这是我们就是膨瓜期的一个追肥。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膨果期呢，它是对肥料就肥水需求比较大的一个时期。那有时候可能我们根系偏弱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高钾型水溶肥或者平衡水溶，我们要加进去一些养根护根的量产品，防止它根系出现早衰。那你如果根系早衰，那我们就是你追施再多的肥水，它吸收利用不了，那也是起不到就是我们追肥的一个目的啊，达不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快速膨果的一个目的，所以。

时候呢，就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营养的补充，另一方面呢还要注意就养根护根这一类产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另外那个也可以通过叶面喷湿的方式去通过叶面追肥来补充它营养的不足。比如说我们叶面喷湿一些，像成果初期我们喷湿一些含钙的叶面肥啊，特别是氨基酸螯合的，因为我们说所有的就是这个你如果你单片面的去单面就打药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叶面肥也不会单独去使用，我们在病虫防治的过程中可以加一些叶面肥。那加上如果你只加的是纯粹的无机的这些，就是含钙啊、含硼啊、含镁啊这样的产品的话呢，天气啊就忽晴忽冷啊，忽冷忽晴忽然，就是连续阴雨几天，这样的一个不良的气候环境对我们就是作物生长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它的一个抗力的一个方面哈，就抗力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植物免疫抑抗剂，就是抗高温啊、抗低温啊、抗这个就是温度就骤变，就是水分骤变，或者说其他不利于它生长发育的一些环境条件，又能诱导我们作物的一个抗病能力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大家要重视叶面肥跟这个调节剂的一个合理的搭配。那调节剂这方面呢，其实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当前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调节剂，也叫免疫抑抗剂。就是其实我们如果经常就是关注一些技术广播的话，像我们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也在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比较好的免疫抑抗剂，就是二型不分解这个产品。不管在我们各种作物上它都能够用，在我们西瓜上面对促进蓬果呀、调节株型啊，就是诱导它的一个抗病呀，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防裂这方面，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就是去关注一些新的产品的使用，就是因为我们说现在要科学种田嘛，就是其实这些产品也都是当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生产中一些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你种植技术的好坏，其实跟我们这些使用的产品选产品的选择也是关系很大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也去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新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病虫害防治这一方面了。其实病虫害防治我们西瓜上面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发病率比较高的，特别是进入结果季之后，也就是蔓固病了。就蔓固病，就是你讲到蔓固病，可能种西瓜的都比较熟悉。就是用药上面，大家可能也知道用什么药，比如说像蔓固病的特效药，就是克利华的阿婆，或者巴斯夫的建功，仙人掌、阿米妙收，这些都是对蔓固病比较好的一些药剂。今天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不是说你药剂，首先肯定是你出现病害之前，我们要预防嘛。预防呢，比如说用百泰啊，就是代森猛禽这一类的广谱型的药剂，要提前预防。就是发病呢之后呢，大家要对症用药也很关键。关键就是今天呢，除了我们说的对症用药之外，还有一个安全用药的问题，这是农户其实就是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就安全用药这方面呢，就是一些农户可能，特别是就是新种西瓜的一些农户，对用药剂的选择这方面呢，可能会不太就把握的不太好，会经常会出现一些就是药害问题，比如苗期啊，将苗不长，栽下去好长时间之后就一直不长，然后去问这什么原因，那什么原因，其实好多就是也是跟他的选择的药剂有关系的，就是药剂没有选对，所以导致一些药害问题，所以说出现这个不长啊，就是焦边枯边这种现象。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是蔓固病也好，包括就是现在就是西瓜上面就是炭白粉病，可能有一些农户地里面也已经发生了哈，就是我们下面也看到。所以说对这药剂的选择上面，我们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药剂。我们说葫芦科的瓜类，它跟其他作物不一样的就是它对药剂比较敏感，因为它叶面积大，叶面的气孔叶背的气孔也比较大，所以很多药剂就是如果你用的高温时期用药啊，或者说你用的剂量过高呀，都容易出现药害。那在这个高等真菌，就刚刚说的像炭疽白

0: 粉、叶斑这一类药剂，慢包括慢固药剂的选择呢，我们三度类的药在西瓜上面，大家一定要谨慎去用哈。但是比较安全的呢，就用的就苯尼加烷唑，在我们瓜类上面它是比较安全，对这些病害，就高等敏感病害都效果也不错啊。但是像一些丙烷唑呀、氟烷唑呀、吴杜陈这一类的药剂，在苗期或者低温期一定要谨慎选择，能不用就不用。因为用多了，它会一方面抑制生长，就会使我们的叶片后硬，浆苗不长，就好多农户就是前期出现的问题，都是跟你安全用药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在虫害这方面呢，就是说，蚜虫就是是我们西瓜上面就是大家也比较头疼的一个虫子哈，就是虽然小，但是它危害很大。就是常规的一些用药，比如好多农户对比冲林呀、定农民呀、比蚜虫这些药剂比较熟悉，然后一有蚜虫就买这些药剂来防治。因为这些药，它目前就是在已经在市场上很多年前用的药了，就是它的可能用了之后效果会不太好，就出现防治效果不理想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对药，在正确选择药剂上面，大家建议大家，特别西瓜上面，我们说有一种叫西瓜抗性黄蚜，就是它特别难防治，比你小麦上面或者其他作物上那个普通的蚜虫更难防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就是一定要选择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药，比如像双命欢虫酯这样的一个成分，就是英威，大家可能就是种瓜的就是农户，可能有的熟悉，有的还没用过。所以说你如果出现防蚜虫防治不住的情况下，一定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药剂，它既安全又高效。
1: 好多。我们还有这个2+分钟的时间了。
0: 我们很多农户哈，我们在下乡的过程中，很多农户对于蚜虫的防治，就是选择这个敌敌畏去防治哈，就是敌敌畏，我们说在西瓜上，我们是不是说禁用嘛？反正一定要慎用啊，就是它很容易产生极度敏感，很容易产生药害。就是很多农户可能就是及时使用，它也不是液喷，它是说拌沙呀、去打在田间，靠熏蒸作用。那熏蒸作用，如果你开封不及时哈，就是都通风不及时，比如温度高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药害啊。但是夜间喷施就更要禁止了。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同事，然后在下面问他说：“哎呀，这个敌敌畏跟那个白菜能不能混配？”我一听就不对劲，我说这白菜跟敌敌畏两个怎么会混用？肯定是用在荆州上。我赶快问他用在什么上面，他果然跟我说，他说有零售商在问，他说用在西瓜防蚜虫。我说千万不能用，我们不要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知道它会有药害，它偏偏去选择这样的药剂哈。有好的药剂，我们尽量选择安全的药剂，像敌敌畏，它在西瓜上面，大家一定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使用哈，就是很容易产生药害，比如说就是焦边呀、或者说出现就是叶片上面斑点啊这一类的药害出现哈。
1: 好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到了尾声部分了。罗老师，今天辛苦您了，谢谢您，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连线，好不好？
0: 再见。
1: 好，罗老师再会。好，节目到这儿呢也到了尾声部分了。我们也是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是同时提醒大家，节目呢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传递一些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是严禁使用的。好了，节目的尾声也再一次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了。

0: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8热线。
1: 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3: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4: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0: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
10: 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3: 奶奶老是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1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北京时间13点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尚宪，种粮大户，养健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7: 新时代、
18: 新机遇，
17: 聚焦三农，
18: 服务城乡，
17: 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脾胃差的人最怕这几种水果。那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主任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水果啊，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美味，既能够让人享受清甜的滋味，又能够为身体补充多种必要的营养素。但是呢，也有一些水果看上去养生，实则呢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吃不对反而还会加重消化的负担。那么有哪些类型的水果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酸性水果，像柑橘、山楂这些酸味的水果啊，富含的一些物质啊，可能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凝结，来刺激消化道，引发黏膜损伤。频繁的吃柠檬、青梅这些高酸的水果呢，还容易导致腹胃胀、反酸，会影响到营养吸收，甚至会诱发胃部的灼痛。那么更温和的选择，像苹果、木瓜、蓝莓这些呢，对胃肠道相对呢更加的友好一点。第二类呢，就是寒性的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像西瓜、甜瓜这些寒凉的水果呢，可能会耗损脾胃的阳气，那么过量的吃也会减弱消化功能。常见的表现呢，包括像腹胀、肠鸣，还有大便溏泻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季水果，非应季的水果啊，通常呢是依赖人工的调控来生长的。那么它的风味和营养密度呢，是要逊于自然成熟的时令的水果，再加上长途的运输，有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保鲜的处理，那么对于胃肠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额外的负担。第四类就是没有熟透的水果了。青色的水果啊，虽然说口感酸甜独特，但是呢，这一类的水果呢，含有较多的鞣酸。那么当遇到胃内的过量的胃酸的时候呢，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性的复合物，甚至逐渐的积聚，形成胃结石，而导致我们的胃黏膜出现损伤的情况。所以这四类水果呢，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其实正确吃水果呢，也是有方可循的哈。不论是天气炎热与否，直接吃冰镇的水果呢，是很容易造成对于胃肠道的刺激的，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引起腹痛、腹泻的这些症状。所以呢，是建议大家尽可能不要吃冰镇的水果。 那尤其是低温的水果，如果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呢，还会导致胃黏膜血管或平滑肌的收缩，引起痉挛性的疼痛，甚至恶心呕吐，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空腹吃水果。根据体质，我们吃适合的水果，比如说食热体质的朋友，就是平时啊容易口舌生疮、口干汗多、舌燥便秘的这些朋友呢，适合吃一些西瓜呀、山竹啊、梨呀、香蕉、猕猴桃、甜瓜这些相对比较寒性的水果。那么对于体质虚寒的朋友，就适合吃像龙眼、荔枝、杨梅、榴莲、橘子这些相对热性的水果。咱们中医上呢也常说五果为助啊，就是水果呢是起辅助作用的，所以水果不论是生吃还是熟着吃，建议大家都不要吃的太多。每个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在200到350克，基本上就够了。那要避免吃的过多，以免呢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对于咱们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就更加的要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伤脾胃。那么脾胃虚弱呢，也常常有这么几个表现，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食欲减退的情况，常常不想吃饭，或者是吃饭不香，吃一点东西呢就发胀，这些呢是脾虚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容易累，像四肢的肌肉疲惫无力啊，少气懒言等等，以及面色不佳，面色萎黄，皮肤没有光泽，口唇发白，干燥，或者是怕冷，经常手脚冰凉啊，以及睡不好的朋友，睡眠质量不太好，常常有心悸健忘、多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朋友呢，要多加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上脾胃。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那么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每年的四月的最后一周呢，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今年的时间呢，是4月25号到5月1号，主题呢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职业健康专家啊，前方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直接的来咨询我们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主任医师前方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拨打热线咨询，或者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一个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关注职业健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这些事情。
0: 钱主任首先也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咱们国家要专门设立一个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到底是远吗？
3: 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呢，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国家目前的职业病总体发病率总数还在上升，它高发的行业呢，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还有采矿业。那么这三个行业的劳动者面临着比较高的职业病的风险，需要重点的关注和加强防护。宣传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职业健康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企业的发展的基石。而且我们的核心的理念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比如尘肺病呢，它是不可逆的，化学中毒呢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造成脓也是不可恢复的，所以我们要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
0: 所以首先要从预防做起，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我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是有哪些类型呢？
3: 根据统计呢，我们尘肺病还是排在第一位，占我们国家报告总数的40%。那么在这个尘肺病里面，它其实也分为好多的类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矽肺病，矽肺占这个尘肺的70%，还有一个就是煤工尘肺，大约占到25%。那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化学中毒，包括急性的一些化学中毒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化学中毒，比方说铅中毒，急性的中毒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有一些急性的事故过程当中吸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导致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第三位呢，我们国家报告的是职业性皮肤病，但是我们安徽省呢，我们应该是职业性灶生脓，还有一个病叫职业性布鲁斯菌病。职业性布鲁斯菌病呢，它是一个传染病，它主要是一些牧场，以前都是在这个东北三省那边，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入驻，导致一些我们防护的措施也好，或者是劳动者的这些防护的就是这些理念不到位也好，或者是企业的管理责任不到位也好，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嘛。那么这几年我们安徽省的职业性布鲁斯菌病的这个疾病也处在比较高发的这个状态。目前是这四种职业病 比较高发。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省的一个情况，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像我们省现在从事这个畜牧行业的一些劳动者也相对越来越多，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几大类的这个职业病也是重点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啊。这听起来啊，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个劳动者真的是要重视职业病的防控啊。那么钱主任，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年也都在说这个职业病防治法，尤其是在职业病防治这个宣传周，我们也会科普一些相关的这些健康知识、健康内容啊。那这个职业病防治法这些年有没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对于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又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3: 那我们职业病防治法呢，其实颁布实施也有很多年了，从2001年通过到现在，它其实已经经历了4次的修订。然后第一次修订呢是2011年的12月31号，第二次是2016年的7月份，第三次是2017年的11月份，第四次修订呢是2018年的12月份。那么这个职业病防治法立法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相关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的同时，建立的同时，我们国家也规定了相应的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那这个分类和目录呢，也历经了多次的修订。那么最新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去年的2025年，施行的一个新版的职业病分类目录。这里面呢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种类的变化，从原来的10大类132种。变成了一个调整到12大类135种，另外新增了两个类别，一个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还有一个是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这个疾病。
0: 类别更多了，种类也更多了。
3: 是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这个我好像也是今年第一次听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来理解这个疾病呢？
3: 这个主要是它特指的一群人是制造业的工人。那么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工种的限制，比方说是鉴于一些装配工、搬运工，那么它的条件呢，就是长时间要做一些重复作业或者是用力作业。那所谓重复作业和用力作业，它的这个作用的点呢，都是腕部动作的啊。那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可以认定为职业病。那么这个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也限定了人群，它主要是针对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呀、医护人员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如果因此而患病了，也纳入到职业病的范围。
0: 那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一线人员也是一个暖心的保障啊。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3: 单位承担的法律责任呢，其实简要来说它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啊，就是申报、培训、防护，还有这个体检，还有保险，缺一不可。也就是说，这个职业病危害的项目呢，要进行申报；工作场所的危害因素要进行定期的检测，另外还要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提供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进行职业卫生的培训，另外要给劳动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等等。这个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三同时的原则，这个三同时原则就是职业病的防护设施必须和主体的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保证防护设施与工程建设同步推进，保障劳动者的健康。那么2026年呢，我们重点的普法任务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用人单位明确在职业病防治中的一个主体责任，主动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同时呢，让劳动者清楚自身的职业健康权益和防护的义务，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第二个就是结合宣传周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深入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开展宣讲，广泛传播职业病的防治知识。 增强企业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健康的意识。第三个，要指导用人单位呢，依据法律法规相关的这个要求，落实好职业病的防控措施，有效预防和减少职业病的发生。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那重点普法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化工行业、电子行业，还有制造等行业。这些行业呢，职业病危害相对较为突出，是普法和防控的一个重点的对象吧，需要加强监管和指导。
0: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所承担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责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好，钱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想问一下，如果说因为长期久坐伏案工作，这个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啊，能算职业病吗？
3: 这个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还不能作为职业病，因为我们所说的职业病啊，其实是法定的职业病，它就是国家的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就国家规定的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的疾病，它是对号入座的。那么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啊，颈椎不好或者是腰椎增生，这些它只能是算一个工作相关疾病，它这个工作相关疾病是大于我们这个特指的职业病的，目前没有纳入到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也许在很久以后或者是多年以后，有可能会把这种疾病纳入到我们国家法定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那只有纳入到这个分类和目录里面，才能作为是我们法定的职业病，目前还不能算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指的是法定的这个职业病的几种这个类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像这种现在这个上班一族可能久坐的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疼痛的也比较多，常常会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是职业病，就是因为跟工作有关。那现目前只能说是工作相关型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还没有纳入到法定的职业病的这个范畴当中。
3: 是的
0: 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法定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病，以及咱们用人单位要承担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啊。那如果说咱们的用人单位企业没有做到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3: 那法律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的，比如有责令限期整改呀，要罚款呀，甚至停产整顿。另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呢，必须是在15天之内向卫生行政部门要进行申报。建设项目验收的时候，防护措施不合格也不能投产。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0: 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啊。钱主任，我们说在公众场所主要会有哪些这个隐形的杀手，提醒咱们的劳动者要多加注意的？
3: 我们职业病的危害因素呢，分为六大类吧。一个是化学因素，比如说铅、及其无机化合物、苯啊、汞啊，还有甲醛啊，这些这是归在这个化学因素，其实有59种，就是新版的分类目录调整以后大概是59种。那么物理因素呢，有噪声啊、震动啊、高温啊，还电离辐射。这些电离辐射呢，主要是一些紫外线呀、激光呀这些啊。那么粉尘因素里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它是无机矿物粉尘啊，包括二氧化硅粉尘啊、煤尘啊、石棉尘、水泥粉尘等等吧。这个之前呢是有13种，但是由于现在工艺的改革呢，我们也就是这个粉尘又加入了一些金属的粉尘，比如锡、铁、地钡这些及其化合物的这种粉尘，还有一些合金的粉尘。那么它导致的这个职业病呢，其实是叫硬金属肺病。锡铁地钡的 化合物可以导致金属粉尘沉着症啊，那些。那么生物因素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职业性布鲁斯菌病，那么它的这个危害因素就叫布鲁斯菌。还有一些不良的工效学因素，比如长时间的弯腰呀、重复劳动啊、超负荷的搬运啊，还有一些放射性的因素，就是电离辐射症中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和中子等等，在医疗机构放射还有工业烫伤等岗位 也是存在的，需要加强防护啊，以免呢对人体造成伤害。主要就是这么些。
0: 主要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危害因素啊。好，前者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您好。
4: 您好，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请问专家，我是这个原来单位啊，噪音很大，早上都用手势都听不见，我的耳朵现在听力很差。我想问问专家，是不是属于职业病？
3: 单凭你这个主诉，就是说你听力很差。还不能就是直接确定。
4: 音箱大一点，我耳朵听不见。
0: 听不清楚。
3: 单凭你说的这个症状，就是说你耳朵听不见。那么首先呢，你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听力的。
4: 要查什么呢？
3: 查很多的检查。
4: 查耳朵。
3: 哎，也查耳朵。
4: 在什么地方诊断我这个是属于职业病？
3: 你可以到相关的有资质的，既有职业病诊断这个资质的，又是综合医院的，比如我们家是可以的，还有合肥市脂肪院也是可以的，那你倒要到专业的耳鼻喉科，然后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耳鼻喉科的专科检查、耳镜检查、电测听，还有一些客观的检查。等这些检查项目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这个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完了，如果你要申请职业病诊断的话，对于劳动者，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如果劳动者依法申请这个职业病诊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能拒绝。所以你可以携带你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你的申请到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来申请职业病的诊断。那么这个
4: 职业病诊断是哪个单位，哪个医院？
3: 我们安徽省目前合肥是安徽省脂肪院嘛，还有合肥市脂肪院，你也可以到我们家医院来就诊，都是可以的。
4: 哪个医院？
3: 就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4: 人民医院？
0: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钱主任，您跟他说一下大概的地址。
3: 在合肥市瑶海区北二环砀山路1868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啊。
4: 妈，叫我记不住。
3: 那你可以
4: 耳朵
3: 来再联系
4: 我，
3: 也可以的。
4: 若用手势。
3: 然后回头再联系我也可以的。我回头把我们这个诊断办公室的电话留给主播，留给大家。
0: 好，这样，因为林女士可能确实她现在这个听力有受损的这个情况，也听不太清楚，或者如果能请家人帮忙的话，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钱主任也说了大概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我们到时候也回复一下这位朋友他所问到的这个职业病的检查的这个机构在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是有直接去挂一个耳鼻喉科的号就可以吗，钱主任？
3: 可能他如果要做这个诊断的话，可能先到我这个地方来，完了我再给他专门写一个条子，写一个指引到耳鼻喉科去就诊，要做相关的检查，我都给他写清楚。
0: 要先到您这来，先做这个诊断的一个，就等于像一个登记和申请。好，那就是直接找到您这边，然后我们再去这个耳鼻喉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咱们这个职业病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刚才钱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了几大类，主要是六大类。那粉尘是不是目前相对来说这个危害也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危害也很大。您前面也提到了说，一旦这个尘肺病一旦得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吗？
3: 尘肺病确实是不可逆的，因为尘肺病的病理呢，就是吸入粉尘以后，它会就是日积月累啊，它会导致一个肺部的纤维化。目前它没有特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的宗旨可能是预防比治疗更加来得重要一些。所以我们控制粉尘呢，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叫做隔水密封户的综合措施。包括了改革工艺啊、湿式作业啊、密闭成员、加强通风和个人防护。比如打磨、切割、建筑、采矿这些岗位呢，就必须要佩戴防尘口罩。

0: 企业也要安装一些除尘的设备，定期检测粉尘的浓度，另外要给劳动者进行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一旦发现了有职业禁忌症或者是疑似尘肺病，立即调离岗位，该诊断诊断，该调离调离。
1: 就首先我们这个预防工作要做好，一方面是企业需要做到相应的一些预防，同时个人的这个防护也不能忽视。我之前也听到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戴防尘口罩不舒服，那比如说换成其他类型的这种口罩，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健康也是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0: 是的，一定要戴专业的防尘口罩。
1: 所以，如果是属于这种相对有可能引起尘肺病的这样的一些工种的岗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倡议劳动者一方面咱们企业要起到相应的一个责任，同时咱们劳动者是不是也要督促咱们的企业，比如说做好相应的防护，包括个人的防护都要做到位，这是首先从预防做起。
0: 是的。
1: 那噪声呢？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可能当时在车间里觉得说话都没办法听见，只能通过手势来表达，这个噪声的影响也很大吗？
0: 对，噪声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说这个人说话简直就是噪声，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主观性的感觉，就我不喜欢的声音都是噪声，但是在生产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指。长期在80分贝以上的这个环境里面工作，那么它时间久了以后会导致一个不可逆的听力的损伤、耳鸣，甚至是耳聋。一旦到了这个噪声聋的这个程度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和质量。那预防噪声呢，要三管齐下，一个是控制声源，包括了设备的减震啊、隔声罩。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传播，要牺牲材料、隔声墙，还有个人的防护也不能忽略。包括了带防护的防噪声的耳塞或者是耳罩。那么这个噪声它是属于物理因素，包括我们马上夏季来临，这个高温它也属于物理因素。高温作业呢容易引起中暑，手臂震动呢会引发白纸啊，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这是通过噪声衍生一些物理因素方面的啊。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危害因素。首先，咱们从源头入手，尽可能的预防危害因素对我们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份
7: 守护。
4: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准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钱主任啊。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职业病的一些危害的因素，所以预防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个三级预防，这个三级预防指的是什么？具体是哪三级呢？
0: 一级预防呢主要是病因预防，它主要是指从源头上要来消除这个职业病的危害，包括了工艺的改革，还有用人单位的管理方面、培训方面，比如呢用无毒的材料代替有毒的材料。那么第二级就是发病预防，通过定期的

0: 职业健康检查早发现、早处理。例如这个用人单位要定期的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和在岗期间的和离岗时的。第三级预防就是临床预防，如果出现了有职业病的、确诊了有患病的这个劳动者或者是观察对象，都应该要进行积极的治疗和康复。这三个级别的预防呢，也是缺一不可的。
1: 就是一个是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就要先做好预防。第二个就是等于就像早发现、早
0: 早
1: 诊
0: 治疗，
1: 断、早治疗。
0: 是。
1: 第三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也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级预防。那么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我们关于职业病，有哪些主要的权利？我们也想请钱主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企业的责任，那对于劳动者来说，拥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利呢？
0: 劳动者呢，拥有八项职业卫生权利。他的重点的权利呢，有知情权，就是说劳动者有权知道工作场所有哪些危害。第二个权利就是培训权，企业呢必须要教会你防护知识。还有一个是拒绝冒险权，没有防护措施的作业可以拒绝。还有一个检举控告权，如果发现有违法的，那可以举报。还有一些特殊的保障权，是针对一些未成年的，和女工，还有职业竞技症者，还有职业健康权和损害赔偿权等等吧，就
1: 这
0: 这些
1: 是
0: 权利。
1: 我们依法享有的权利。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崔女士，你好。
2: 你好，主任，
1: 有什么
2: 怎
1: 问
2: 样？
1: 题您说。
2: 我就跟你姐，我就是向你询问的，就我家老板嘛，就说、是。就你不是包对了一只鸡，你都在床头就搞这个大毛一边好脏，一上俩你都是黑的。完了，他的听力又不很好，也震声音又大，震耳朵嘞，是你听力又不好。你自己的嘞，自己的嘞，叫你感觉囊肿了，当你囊肿是九成十，就你那嘞，又是自己嘞10成10了。我想搁这里污染造成的，我又不知道到哪里去看，不知道怎么向上上长呢。我给把越长越大，就能增高到哪去看哩啊？我就问问专家呀。
1: 老伴在厂里，这个，
0: 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这位劳动者对这个老伴的健康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如果做的健康体检也好，还是职业健康体检也好，如果发现了肝囊肿，在我们职业健康体检里面，它算一个其他的异常，因为肝囊肿的发病机制呢。目前来说，没有统计，就是说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系啊。我建议就是到一些综合性的医院里面去，就诊到这个消化内科或者是这个普外科去看一下这个肝囊肿需不需要处理啊。如果不需要处理，我们就可以随访；如果需要处理，我们就及时的去就医就可以了。但是和职业病没有关
1: 就
0: 系，
1: 是肝囊肿本身和我们的职业病
0: 没有关
1: 关系
0: 系
1: 不大啊，没有
0: 对，
1: 什么
0: 是
1: 关
0: 的。
1: 系。
2: 那个好，还要好中医是到哪里给你看嘞？
0: 到综合性的医院吧，
1: 您到综合性的医
0: 到
1: 院
0: 综合性的
1: 去
0: 医
1: 就
0: 院
1: 诊，
0: 都
1: 去
0: 可
1: 普
0: 以。
1: 外科或者是消化科去就诊，咨询一下医生您这个肝囊肿的情况，或者看还需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做相关的检查，后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好吧。
2: 那综合性是咋回事呢？
1: 综合性的医院，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合肥的话，像省立安医啊，都可以。综合性的医院都是可以正规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都是有相关的科室，就正常去就诊就可以了。
0: 对，
2: 省里安是都行，
1: 都
0: 省
1: 可
0: 里医
1: 以
0: 院、
1: 的
0: 安
1: 啊，
0: 医
1: 包
0: 也
1: 括
0: 可
1: 您
0: 以，
1: 当地像长丰县一级医院，应该也有
0: 也是
1: 相关
0: 可
1: 的
0: 以
1: 科
0: 的。
1: 室，都可以的。
0: 对，谢谢家，谢谢
1: 对，
2: 专家好，因为
1: 这。
2: 怕咱长就坏了，我这干的活好累又脏，好，谢谢专家
1: 这个去相关的专业科室就诊就行了，听听医生的意见，好吗？
2: 好，谢谢专
0: 好，
2: 家，好，
0: 不
2: 谢
0: 用
2: 谢
0: 客
2: 专
0: 气，不
2: 家，
0: 用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好，这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这个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和我们的这个职业相关的，其实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相关的
0: 是的，那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也有义务，就是告知劳动者，他这个体检出来的是和他的职业有关系，还是说是一些其他异常，还是没有异常，劳动者都有这个，也有这方面的知情权。
1: 就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噪声的问题，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比方说我是在这个职业场所，可能这个 噪声引起了我的这个噪声聋，这种就是属于我们职业病的范畴。那像因为现在这个日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也有很多比如说普通的一些朋友，哎，整天戴个耳机引起了这种听力受损，像这种就不能够归到我们这个职业病的范畴当中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那个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它是生产活动过程当中接触的这个生产性的噪声。那如果我们戴耳机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习惯，他有可能喜欢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比较大，导致耳朵听力有下降，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属于职业性的。
1: 所以这个就需要去做这种职业病的一个诊断，包括职业病的检查。
0: 是的
1: 啊，那像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分为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还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还有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针对职业健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的不同，它的职业健康检查的就是这个周期也好，检查项目也好，都是有一些差别的啊。你比如说粉尘作业的，那如果你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那可能包括了症状的询问、体格的检查，还有一些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心电图啊，另外要拍一张就是针对粉尘作业的一个高纤幅胸片，还有一个肺功能。那如果是接触化学因素的，比如说是铅，那么他就不做这个项目的这个检查，他检查的项目大致有血常规、心电图、尿常规，然后测一个血铅啊，就等等吧，还有一个肝功能等等。他们这个危害因素的不同，检测的项目也是不同的。那粉尘作业的健康检查周期和这个化学因素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有可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粉尘它种类不一样，它健康检查周期也不一样，也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两年一次的。它是要看就我们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工作者，也要看这个工厂里面它的定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报告。如果它的这个生产粉尘浓度是达到了什么样子的标准，那么我们给它配相应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啊，每一个都有相应的规定吧和要求。
1: 就是根据岗位的不同，其实职业健康检查的项
0: 目
1: 和内容也是有所
0: 不
1: 同的。
0: 目的也不同。我们做上岗前体检，它上岗前体检呢是一个强制性的体检。那我们上岗前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如果有职业禁忌症，那你就不能从事这个接触有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这个工作。那么在岗期间呢，还加了一个目标疾病，就是既要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又要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离岗的时候，我们为了规避双方的责任，就是说我离岗的体检主要是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你有没有在我们家得了这个职业病。如果没有得，如果没有发现疑似职业病，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岗了。这样的话既保护了劳动者，也保护了用人单位，应该是起到了这些作用，而且是企业的法定的义务啊。上岗前的体检它是强制性的，必须要做检查啊，是一把双刃剑。
1: 那如果说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的话，就该去哪里进行这个诊断呢？
0: 那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规定了三个地方啊，一个是用人单位所在地，这里面讲的是用人单位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劳务协议的这个工人，他有用人单位，也有用工单位。那么他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清楚用人单位在哪，用工单位在哪。今天上午我还接了一个病人，他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是在我们安徽省内的，但是他的用工单位所在地是在上海。但是他得要回到他用人单位所在地来做职业病诊断。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本人的户籍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所在的这三个地方的职业病诊断机构啊。那么他去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诊断了。现在为了解决这个诊断难的问题，因为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和普通疾病的这个诊断呢有一些差别。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就像判案子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断定这个所患的职业病、所患的疾病和他的职业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医生的团队呢，就包括有职业病的专家、有职业卫生的专家，还有相应的临床疾病的专家。他们这些专家是要取得相应的资质的。而普通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你就是找到有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 根据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就行了。但我们这个呢，就他的诊断的依据就包括了他的职业史、职业。

0: 书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非常严谨的，是一项比较就是技术性和政策性都非常强的一项工作啊。那这个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就是到这三个地方去申请诊断。
1: 好，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劳务派遣工在化工厂做临时搬运，接触化学品，想问一下，检查职业病的话，是找劳务公司呢，还是找用工的单位呢？
0: 我认为两个都要找。
1: 两个都要找。
0: 对，因为用人单位是和他签了这个劳动合同的。那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呢，前提就是要有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关系，那么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跟这个单位有关系的这个职业病，因为最后他相应的待遇都得要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是用人单位方面。然后用工单位呢，是他工作的所在地，这个用工单位要提供。就是这个现场有哪些职业病危害，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得要找。
1: 好，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比如说针对于职业病的诊断，我们到哪里去进行诊断啊？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咱们劳动者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0: 用人单位呢，他必须是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如果劳动者确诊为职业病以后呢，就可以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包括治疗、康复的一些费用，还有定期复查的费用。如果是自残了，就是先评病后到工伤部门去评残，根据这个残情呢，还有一些伤残的津贴。如果因行使正当的权利被企业禁止，或者是说阻拦，那么这法律是禁止的。
1: 好，再看一下啊，有位朋友问说，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食材的加工厂，有5、6个工人，想问一下，需要给他们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吗？
0: 应该是要给他做职业健康
1: 应
0: 检
1: 该是
0: 查
1: 要
0: 的。
1: 做的，
0: 对，因为这个食材的加工，这里面危害因素主要就是粉尘嘛，可能还有噪声。所以我认为，虽然你的企业比较小，是一个就是自己小规模的一个厂子，但是如果你重视这些问题起来，可以为自己也为劳动者规避相关的责任，建议做职业健康检查。
1: 所以，即使是相对比较小的，或者有的朋友会说，我就是干个体的，我可能就请了一两个工人帮我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涉及到了这个职业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范畴的话，其实也是要按照规范来进行这种职业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要做好。
0: 是的，只要接触职业病危害，那哪怕这个单位再小，那么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那钱主任，您能不能也能给我们来说几个人相对比较真实的案例啊，让大家更能够更直观的来理解和了解一下，让大家的印象更深刻一点呢？
0: 可以的，我们讲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某制造企业吧，它好多年呢，它都不组织劳动者进行一个粉尘和噪声的一个上岗前体检或者是在岗体检，结果呢，就是在这一群工人当中，就同工种的这个工人当中，出现了有个别的人出现了有相应的症状，发现自己得了有尘肺病，然后这个企业发现了啊，哇，这是旁边的就是。就跟他一起工作的这个工友，最后也诊断了好几例的这个尘肺病啊，最后这个企业呢，受到的这个处罚的结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受到了行政的处罚，责令限期整改，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职业健康检查不是可选项，是企业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等你。发现了他有职业病了，然后再倒着追查起来，就是说你也没有行使这个给劳动者做职业健康检查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的话，最后他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有一家建材企业，那么车间的粉尘浓度呢常年超标，那么除尘的设施呢形同虚设，基本上都不开，那么多名工人也是确诊了尘肺病，最后这个企业也是被责令停产了。有一些小企业他也没给这个劳动者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结果他诊断这个职业病以后，就是面临着要真金白银去赔付，如果有工伤保险，他可以走这个工伤保险里面去出这一笔赔偿的费用，可能有一些企业非常小啊，最后整个企业就停产整顿，最后就面临着倒闭啊，还要承担所有的医疗的费用和伤残的赔偿，相应的相关的责任人还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职业病。

0: 他是不可逆的，亡羊补牢确实是为时已晚。
1: 嗯，所以说咱们企业也一定要在这个防护上舍得投入，也是对自己，也是对所在的员工最大的一个负责啊。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鉴于一些化工厂，它没有按照规定呢进行职业病的危害申报，另外也没有告知工人接触哪些化学毒物，也没有告知他接触这些化学毒物有什么危害后果，导致呢在一场就是急救的事件过程当中，他的这名工人呢就到井下去救人了，结果这个井下呢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他下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上来，完了，别的工人又下去救他，再有工人再下去救，所以一起导致了有3到4名的这个工人都同时发生了一个急性重度中毒的事件，还有一名工人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企业最后也是受到了重罚，负责人也被处理，所以说申报、告知、培训一样都不能少，这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起来的法定的责任。
1: 用人单位要承担法定的责任，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们厂里发的防噪耳塞是海绵的那种，戴着不舒服，说很多工友都不戴，想问一下这种耳塞到底有没有用？耳塞和耳罩哪个防护效果更好呢？
0: 那么海绵的这个耳塞，它一般我们所选用的都是那个 3M 的防护的耳塞，那么隔声罩耳罩肯定是效果要更好于这个耳塞，
1: 好，这是咱们劳动者也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包括这个噪声，包括粉尘、口罩的这个佩戴，是不是？其实都是最好是按照规范来进行，其实也是对于咱们劳动者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
0: 是的，必须的。那
1: 啊。
0: 么劳动者呢，他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危害，另外培训的时候要认真去听，防护用品呢要正确的佩戴。如果遇到了有一些隐患，要主动的去进行上报。如果有危险的这种作业，可以去大声的说拒绝。
1: 因为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就像钱主任说的，有一些职业病，其实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就是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尘肺病，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职业引起的这种噪声聋，是不是想要再回到以前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难很难了。
0: 是
1: 所
0: 的，
1: 以维护好自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钱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关于关注我们的职业健康，有哪些建议给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们，请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法律有更新，新版的职业病目录呢，增加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障碍疾病。那么第二个呢，是企业的责任，申报、检测、培训、防护，还有体检，还有保险，缺一不可。另外呢，三同时，企业的15天内的这个申报，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也是。硬杠杠，三个是个人行动，也就是说，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看危害，培训要认真听，防护用品要正确佩戴，隐患要主动上报，危险作业坚决拒。第四个，我们的核心理念呢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尘肺病不可逆，化学中毒危害大，噪声聋不可恢复，请关注大家的自身的健康。第五个。宣传这个宣传周的行动，4月25号到5月1号，各个地方都有宣传的行动，欢迎大家参与。记住这个主题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从一家化工厂已经离职2年了，但是离职的时候没有安排体检，现在查出有肝功能异常的情况，想问一下，还能回原单位要说法吗？
0: 回原单位要说法要建立在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离职2年以内，后期就是后面的这个2年没有接触其他的职业病危害，或者你一直待在家，完了，然后呢，就是你找之前的这个单位，你接触的危害必须是确定的能够引起肝功能的这个职业病危害。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提供到给我们，就是。

0: 要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我们才能够证明。离职了2年，倒不是特别的，就是处理起来倒不是特别的棘手，但是也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因为你离岗的时候没有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谁也不知道你离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1: 所以说，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讲，不管是刚刚进入这个岗位，还是在这个岗位进行过程当中，以及离职，其实咱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让用人单位给自己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是的，
1: 好，职业健康无小事，咱们从了解法律开始，从戴好一只口罩、一对耳塞做起。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么多关于职业病防治相关的一些健康科普，希望都能够帮到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每一位劳动者。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5: 和军事设施。
1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救

0: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0: 真棒，
2: 珍惜粮食，
1: 请勿浪费。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

就是你。OK 了吗？OK 了吗？

0: 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呢是3月17。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进入了五月份。五月份应该是告别春天，迎来夏季。立夏的日期呢是在5月5号，我们还有两天就要到了立夏节气。立夏到来以后呢，气温会迅速的回升，雨水也会增加，万物进入快速生长阶段，枝繁叶茂。谚语说有立夏看夏之说，也就是说到了立夏这个时节呀，还有谚语说立夏三天菜油香，也就是说到了立夏节气啊，一般油菜小麦这个后期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产量基本上已成定局。当然小麦进入五月份还有几怕，五月小麦最怕啥？各位您认为五月小麦最怕啥？我总结的是怕风、怕雨、怕连阴雨、怕干热风、怕病、怕虫、怕早衰。因为赤霉病没有防好的，在小麦进入灌浆期以后会陆续的显症。今年赤霉病的防控形势非常之严峻，而且今年只打了一遍的，或者是药剂选择不对路的，时间打得不准的赤霉病已经开始显现，让人看了以后非常的痛心呢。有一位亳州的种植户，他到合肥周边承包了几千亩地种小麦。你说你从亳州到合肥，你种小麦就种小麦吧。合肥这个地方呢，比较适合种植春性红皮小麦，因为春性红皮小麦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穗发芽，但是呢，它生育期短，增产潜力有限。你做在合肥这个地方能达到1000斤都不容易，但是呢，在北方种植白麦呀。白麦的生育期比较长啊，白麦的增产潜力大呀，你要说正常的年份搞个1200-1300那也不成问题，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那上个1400-1500斤那也是比比皆是啊，对不对？但是北方的农民到合肥周边到江淮之间承包土地，有一点您别忘了，你不能随便的把北方的小麦带到江淮之间来种植。而且这位种植大户啊，他在亳州，他知道有一些半冬性白皮小麦这个产量很好，所以他就把这些半冬性白皮小麦带到了合肥种植。你说你带到合肥种就种吧，今年赤霉病防控形势严峻呢，这个4月中下旬小麦正赶上抽穗扬花，阴雨连绵呢，所以我们说抽穗扬花遇阴雨，防好赤霉要注意。但是这位种植户，因为他有几千亩地，打一次药那都得几万块钱起步，是不是？所以他只防了一次啊！哎呀，真是白麦只防了一遍药。你说小麦它有主茎穗，有分叶穗，小麦长得今年也是出苗不整齐，高矮不一致，抽穗也不整齐，所以今年小麦防赤霉病那怎么着都要两遍起步。你种这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它和红麦相比更容易感赤霉病，更容易穗发芽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着都要两遍起步，甚至打三遍甚至四遍。但这位种植户可能一算账呀，每一次打药那都得几万块钱起步，心疼啊，不舍得呀。但是你是从北方过来的农户，你把北方的半冬性小麦引到了江淮之间种植，引到了江淮之间种植吧，今年抽穗扬花遇阴雨，你应该多防几遍赤霉病，结果只防了一次。结果现在就在五一之前，4月28号他就发现赤霉病发生了，他给我发来图片说这是不是赤霉病，我看了以后确认是赤霉病。他说这还会蔓延吗？还会传染吗？我现在要不要防啊？现在着急防了，那现在防的效果意义不大啊，可能你用足了剂量或者是增大了剂量使用，它可能会控制一些，但它花期侵染呢，影壳张开的那一段时间病菌就已经侵入进去了，所以这个病只能预防，治疗的效果甚微，所以怎么办？束手无策，望天长叹。有人说今年小麦你能卖多少钱一斤啊？你要打两遍打三遍，但是如果赤霉病防不好，咱们影响产量值多少，影响效益又值多少呢？ 所以各位，我来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最近的天气情况又不尽如人意，因为昨天合肥又下了一天雨啊，今天上午又刮风啊，昨天下雨，今天刮风，所以种植大户那都是心惊胆战。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消息显示，今天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7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5月4号到6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6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局部是32到33度。8号到9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2到4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冷空气过后，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在12到15度，10号开始我省气温会再度回升。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九儿说，现在打小麦赤霉病还行吗？如果你的田里还有花，甚至还有一些黄花，那你就抓紧打好吗？如果你前期防的不错，你说抽穗80%以上，或者齐穗防过一次，5到7天又防了2次，现在田里没花了，你可以不用防啊。就所以现在打小麦赤霉病还行吗？大家问问题不带这样问的，你这样问100个嘉宾人都不好回答你。有的小麦都已经灌浆了，你知道吗？马上到了5月中旬，就会有一些小麦陆续成熟收获了，有的小麦可能还正在阳花期。所以你要告诉我你的小麦是什么生育期，是全田还有花还是没花，咱们以花为主要标准啊。如果你还有一些阳着黄花，那你就要打。如果你前期没有防好还有白花，你也要打好吗？如果花都谢了，咱前期用药用得准，打的时间比较准，用的药剂选择又比较对路，那花又谢了，您就不要防了。就咱们农民朋友问问题一定要有前提条件，就我的小麦前期已经打过2遍了，现在田里没花了，我还需要打吗？那我就告诉你不需要打了，你已经打过2遍，田里已经没花了啊。如果你前期打得好，如果你前期打过打得好，现在没有花了，你就可以不需要打了。如果你现在田里还有花，如果最近田间湿度大还有阴雨，你还是要补打的啊。生态农业说，我防3次行吧？您看您3次有没有打在时间节点上啊？有的人打到第3次的时候小麦才齐穗见花，您这打的就过早了啊。就是有可能您是把第1次当作是拔节前后防蚊窝病，你要说一说我赤霉病防了3次行了吧啊。如果你赤霉病防了3次，你关键的那一次，也就是齐穗见花的那一次，你的时间打得准不准，药剂显得对路不对路，用水量用药量足不足，非常关键和重要。我说的最主要的那一次是齐穗见花的那一次。如果你齐穗见花打了第1次，5到7天打了第2次，那还有或者是有一些小麦抽穗不整齐，只要田里还有花，您还要补打好不好？赤霉病是 Hello，赤霉病有的田块已经发生，的确今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说赤霉病今年的防控形势非常严峻，因为抽穗阳花期阴雨天比较多啊，田间的湿度比较大，再加上去年小麦播的迟，出苗比较密，苗子又稠，田间又郁闭，湿度大，阴雨天气多啊，又赶上抽穗阳花阴雨天气多，田间的病原是充足的啊，所以这几个条件一碰到一起，那就会导致赤霉病的大发生大流行。这几场雨下的大就怕高温天气啊，是吧？就怕温度一升高啊，这个雨水再多，赤霉病没有防好的就会陆续显症。赤霉病这个病可怕就可怕在只可防，可防可控但不可治，一旦出现了治疗的效果甚微甚微啊。好， 今命中八尺难求一丈啊！这个说旱直播水稻打过封闭药，经过一场大雨，对稻子安全吗？旱直播水稻打过封闭药，经过一场大雨，对稻子安全不安全？看你的田里有没有积水。所以旱直播一定要播后盖子抓紧就要疏通三沟，严防田间有明水暗渍。如果你有明水暗渍，那你对稻子就不安全啊！所以就是。旱直播，我们说旱直播的封闭药一定是什么？施肥整地，播种盖子，然后开好三沟，播种盖子，开好三沟，上水排干后打封闭。所以这个开沟非常关键和重要。所以一场大雨，你的沟隙开得好不好？你田间有没有积水啊？如果有积水的话，那对稻子就会有影响。淮河北现在种芝麻可不可以？淮河芝麻应该是春播作物当中最迟播种的。你看，相对来说，玉米啊，它的耐寒耐凉性比较好。然后接下来是大豆，大豆接下来是花生，花生要求地温稳定在14到15度以上，而芝麻要求在15到16度以上。如果你的现在的地温能够稳定在15到16度以上，连续5天气温平稳。基本上就可以播种芝麻了啊！地温稳定在15到16度以上，连续5天气温稳定就可以了啊。好，这是谁？工程师说，请问隔几天防病药再打好？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是在抽穗80%以上，或者说是齐穗见花打的第一遍，我们建议5到7天打第二遍。啊，最好是5到7天打第二遍，可以5天，可以7天。如果是这个雨水比较多，你这个5天前打了一遍，下雨之后抓紧再补一遍啊，更保险。因为防赤霉病就在那一段时间，最关键的那一次可能就那2-3天，就是齐穗见花之时。齐穗见花这一遍药非常关键和重要，因为田里面高矮不一致嘛，主茎和分叶穗抽穗它除了这个主茎和分叶穗它也是不一致的，那田间高矮不一样，它抽穗也是不整齐的，所以我们是建议齐穗见花打第一遍，5到7天补第二遍。如果田里高矮不一致，或者是主茎穗跟分叶穗这个差得很远，那你可是主茎穗比较大，分叶穗比较小，那你可能要再补一次，是不是？我们一般间隔5到7天，间隔5到7天。
2: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3: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2: 至高能贷多少钱？
3: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2: 咋办理？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4: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了，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是3月17了。五月小麦最怕啥？五月小麦最怕啥？昨天合肥下了一天的雨，今天上午合肥又刮起了大风。如果我是一个种植大户，我可能会感觉到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咱们的小麦。经过了11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已经多少天过去了？我们还有等到五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就要收小麦了。我们到这个时候，小麦已经抽穗扬花结束，进入灌浆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怕啥呢？怕风，怕雨，怕连阴雨，怕干热风。因为今年小麦密度比较大，这个今年是考验小麦抗倒性的一年。今年也是想考验小麦抗病性的一年，就有一些这个小麦观摩会呀，据了解，今年都。

提前开了，可能在5月上旬、5月中旬，北方的小麦就着急的开观摩会了。哎，我说为什么观摩会今年搞这么早呀？他们说今年赤霉病的形势非常严峻，担心后期呀会赤霉病爆发，担心后期有风，小麦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提前看小麦还有看头。如果倒了咋看？如果发病了咋看？所以今年各个公司、各个种植户心里都有点焦急忐忑，因为五月份这一段时间的天气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说怕，哎，刚才有听众说了啊，好，这个谁怕风啊？哈喽说怕高温西南风，啊，怕风，怕高温西南风。好，各位，抱歉，我这个声音又开大了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哎呀，我这是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声音大了吗？声音有吗？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这个什么叫西南风呢？我说，五月麦怕大风旋，这风就是来自西南的干热风。当我们的小麦正处在灌浆的时候，我们最担心是遇到这个30度，连续3到5天遇到30度以上的高温。当这个田间的最高气温能超过30度，田间的湿度小于30%，每秒的风速大于3米，干热风就已经形成。干热风会导致植物的蒸腾作用加剧，植物的蒸腾作用加剧，因为是又干又热的风，所以植物的蒸腾加剧，灌浆就会受阻，咱们的小麦就可能会形成瘪粒啊，这个籽粒干瘪，千粒种下降。所以啊。啊，闭眼讲话，我现在看了啊，那个谢谢大家的关心啊，抱歉，因为我刚才要转过去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声音大就会影响那边讲话，但有时候我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忘了把这个开关再拧上去啊，很抱歉，一个人在这里做节目，因为今天大家都放假啊，大家都放假，但是我觉得，当前也正是农事繁忙的时候，我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下午呢，我和吴山的这个长丰的一位种植大户，在沟通，他正在卖水稻，就是他去年的水稻收了以后，当时他说价格他的稻子不错，是1块2，他就把他一些这个表现比较好的稻谷比较好的这个稻子就囤积，咱不知道市场的价格是高还是低，看天种田真的就像一场赌博一样，是不是？怕什么？种植大户啊，咱们看天种田最怕啥？怕天气多变，怕天气恶劣，怕市场多变。还怕病难防，草难治啊！怕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怕野稻丛生，怕秸秆爬满地。请问现在小麦能打哪些药？大家都在说现在的小麦，咱也不知道你的小麦现在是阳花还是灌浆，是不是？如果你的小麦正阳花，你要抓紧防赤霉病。你现在的小麦打哪些药？就是你想，你有什么诉求？包括我们的嘉宾老师最担心农民朋友问的问题就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啊！我的小麦现在能除草吗？我的小麦现在能防赤霉病吗？我的小麦现在能打啥药？你说的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生育期呢？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三个区域啊，沿江江南的小麦马上等到5月中旬就要收获了，北方的小麦可能要等到6月上旬才能收获。有的小麦现在播的池现在正在阳花，有的都已经灌浆中期了，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到底是什么呢？你是哪里的人？你是哪里的小麦呢？所以大家问的问题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就没办法回答大家。我们生怕回答不好误导了您，是不是？你小麦现在我正在阳花，我要不要防病？我前期有没有防过第一次？是吧？我的小麦拔节了，我还能除草吗？我的小麦抽穗了，我还能除草吗？你就不能讲一个你的小麦是现在什么生育期吗？你说的现在，你知道你的小麦现在长啥样？我不知道，我看不见。你必须要传递给我这方面的信息。啊，我的小麦灌浆了，但是小麦发黄，叶梢干枯。我现在需不需要打叶面肥调节剂？我为了想让我们的小麦

防早衰促灌浆我打什么样的药，所以您问的不清不楚，我就没办法回答你。我要是回答您，我就误导您，是不是？您问的不清不楚，我就没办法回答，很抱歉。所以我不是厚此薄彼，有人他能问得很清楚很详细，你也愿意给他回答，因为人说得很详细，对不对？你不回答是不礼貌的，但是对这种问题我们不能回答，我们就是怕误导大家，好不好？所以您说得清楚，我们给您回复得更仔细，您说得不清楚，我们只能说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因为你说的现在，你说的现在小麦长啥样只有你看见，我看不见啊。你看这位听众问的，请问小麦现在打啥药？你如果五月中旬都快收获了，你啥也别打了，对不对？如果你的小麦正阳花，你还要防疫变赤霉病。今年小麦还会送赤霉病吗？什么意思？今年小麦还会送赤霉病吗？啥意思？就今年小麦赤霉病发生相对要严重啊，比去年要严重的多。因为去年呢，我们知道去年的小麦是冬旱连春旱，春旱连夏旱啊，干生虫落生病啊，它干旱它就是虫害重，但是病害发生就轻，所以你去年只防一遍甚至不防也没啥大关系，但是你今年只防一遍就不行，打两遍都有风险。像今年的赤霉病，一次打一次，一次防治要牢记，二次防治不放弃，三次防治看天气，看你的小麦抽穗整齐不整齐啊。花已落完了，如果你前期打了，你比如说你抽穗 80% 打了，齐穗见花的时候打了啊，盛花期打了，那你就花都落了，你都打过了，那就没必要打了。因为小麦赤霉病就是花期侵染的病，花都落了，该侵染的就侵染了，该保护的就保护住了啊。所以花落了，对，你要说一下，我的现在花落了还要防赤霉病吗？如果你前期打过药了，花落了就没必要防治了，就没有意义了啊。

啊，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年那个五月上旬的天气，我们刚才看到的是4号到6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6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度到31度，局部是32到33度，这种天气还是让人非常担心的，因为温度过高啊，因为你刚刚立夏，温度就窜到了31、32度。

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请问小麦现在打什么样的药？你就是这么固执，你就是这么拗，我也佩服你啊！请问小麦现在打什么药？正常的呢？现在小麦进入灌浆期啊，我只能就是大而化之的给您说一下，因为现在小麦大部分都是在灌浆期嘛，这个时候小麦怕什么？啊，第一，我们要防早衰，因为小麦进入灌浆期，我们主要要做到养根护叶，防早衰。养根是什么？如果有阴雨天气，田间一定要及时的清沟排水，降低田间的渍害啊。养根就是降低田间的湿度，让根系的通透性更好啊。第一是养根，第二是护叶，保护上三部功能叶，因为上三部功能叶对于小麦产量的形成非常的密切。最后最上面的一片叶叫旗叶啊，就像一个小旗子一样，旗叶它对小麦产量的影响达到 40% 啊，稻二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达到 20%， 稻三叶达到 10%， 所以养根护叶，护叶就是保护上三片功能叶，让这三片功能叶不要有病虫的侵这个危害啊。你说病害，有一些叶部病害，像锈病啊，像白粉病啊，还有一些这个虫子的危害啊。所以我们怎么样保护上三部功能叶，防好病治好虫，然后补充叶面肥防早衰，防早衰啊，补充叶面肥防早衰。还有就是干热风，我刚才已经说到干热风的条件啊，一般呢这个小满不满麦有一险，5月20号小满节气，小满就是说籽粒开始膨大，但是还没有完全饱满，就是小满未满还有一险，这一险就是干热风。所以怎么样防干热风，我们最好是在干热风到来前2到3天，你可以喷施一些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在干热风到来之前2、3天喷施叶面肥加调节剂。

您可以喷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你也可以喷一些像高抗素呀、美洲星呀、和悦钾呀，啊，像这些叶面肥，通过叶片，因为小麦抽穗阳花以后根系会逐渐的衰亡，那我们根系衰亡了，你说主要是根是肥的嘴，如果根系衰亡了，它这个嘴也张不开了，也吸收不了养分了，我们怎么样醋灌浆？怎么样提高光合作用呢？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来这个防早衰啊，促灌浆，提高千粒种。所以这个防早衰其实也包含这个防干热风。你说干热风怎么防？怎么防啊？那也只能说让咱们的小麦更健壮。首先它不要早衰啊，首先它要保持它的这个光合作用，就是喷施叶面肥加调节剂，第一防早衰，第二防干热风啊。好，小麦现在打的什么药？灌浆期我们就是喷施一些叶面肥加调节剂。您如果是出现了小麦叶片发黄，你就抓紧喷施。如果你的小麦长势还正常，我们就等。如果是干热风啊，比如说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啊这个温度有多高啊，这个有干热风来袭，我们提前两天把它打下去。如果你现在小麦叶片就有点发黄，啊，出现的这个早衰的现象，那你现在就要及时的补充叶面肥加调节剂啊。所以到小麦后期的灌浆就是养根护叶，防早衰，防好干热风啊，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最后也就是这些，别的还有什么呢？对不对？除非说你当地有白粉病出来了，有锈病出来了，那你还要选择三唑类的药剂给它用上一用啊。好，这个笑的开心说下雨了，田沟看不到水啊。下雨了，田沟看不到水，这说明你清沟沥水做得好啊！清沟沥水，深开三沟。好，秋高气爽说寿县这边小麦有少量赤霉病显症了啊。现在麦头有的发黑是什么病啊？我们看到一些油菜呢，这个角果发黑，它可能就是角果的黑斑病这一类的啊，但是麦头发黑有的时候可能是阴雨天比较多所滋生的一些杂菌啊。好，什么是干热风？干热风是在小麦灌浆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来自西南的干热风，就是又干又热。什么叫干热风呢？也就是当小麦灌浆的时候来自西南的风，第一是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第二田间的湿度小于30%，田里过干，第三风速过大。

风啊，就田间湿度又小，特别干燥，然后风力又大啊，每秒的风速大于3米，最高气温又冲破了30度，这几个条件一旦达到一起，它就形成了干热风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后期的小麦，灌浆期的小麦已经阳花结束了，开始进入灌浆期了，就是养根护叶防早衰。养根就是田间如果是雨水过多，咱们一定要疏通沟隙，排水降渍啊，让这个根系的活力通透性更强啊，让它的根系不要过早的衰亡。第二就是护叶，保护上三部功能叶啊，保护上三部功能叶，提高它的光合作用，促进小麦的籽粒的灌浆，还有就是提升千粒重啊。小麦到了灌浆期，基本就是这些问题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现在已经到了5月3号了，我们说小麦难过五月关啊，进入五月，小麦最怕啥？您的小麦最怕啥？我刚才说了，昨天合肥下的雨啊。合肥昨天下雨下的挺大，今天上午合肥风刮的也很大，所以对于种植户来说，今年的小麦第一最担心倒伏，因为有的小麦已经倒伏了。第二，小麦担心今年赤霉病会重发，特别是对于防不好的药剂选的不对啊，你让他打好药他嫌贵啊，他选择一些什么多菌灵啊、甲基硫菌灵啊，或者是雾唑醇呢、啊、或者是米酰胺呢、啊。他给你算哪什么，你一桶水多少钱，巧不巧，便宜不便宜。但是在今年重发的年份，咱们这个图便宜买巧药的，那可能防效就不尽如人意。还有的，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讲了一个案例，有亳州的一个种植大户在合肥周边承包了几千亩土地，是一个种植大户，他竟然把皖北适合生长的一些半冬性白皮小麦带到了合肥周边来种植，因为他认为他在皖北种植半冬性小麦产量好啊，正常年份1200-1300，风调雨顺的好年份1400-1500，那也是常见的。所以你说在合肥种春性红皮小麦能搞个1000斤，那都不得了了。所以他就决定在合肥种他从北方带来的白麦。结果你种就种吧，今年赤霉病发生形势这么严峻，人家防赤霉病只防了一次，选的药剂也还是可以，比如说丙硫菌唑、雾唑醇呢，啊，还有这个这个比唑醚菌酯复配雾唑醇呢，哎，他选的这个药啊，我看他选的就是丙硫菌唑、雾唑醇，还有比唑醚菌酯复环唑，像这一类的药，只打了一遍呢，你就敢保证你的小麦抽穗这么整齐呀、啊？打一遍就能搞住了吗？今年小麦赤霉病最起码2遍起步，人家种春性红皮小麦都打2到3遍，你半冬性白皮小麦你转移到合肥来种植，你敢只打一遍，心存侥幸。结果4月29号赤霉病已经显症，他给我发来了图片，说这是不是赤霉病，我说是的，那现在用啥药，你赶紧给我一个配方啊！这个贵也不要紧，只要能控制住。但是你知道赤霉病它本来就是花期侵染，然后灌浆期显症，快要成熟的时候会爆发成灾，是不是？所以这个病只可防，可防可控，难治，治疗的效果甚微甚微啊！就是你预防的效果是事半功倍，你治疗的效果事倍功半。小麦赤霉病的症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小麦赤霉病的症状，小麦一开始呢，就是穗子的中部或者是上部啊，它这个穗有一点褐色的水渍状的小斑点，褐色的水渍状的小斑点，褐色的水渍状的小斑点，一粒、两粒、三粒啊，它到后期呢，如果是温度适宜的温度，然后湿度比较大，后期会有粉状的胶质霉层，就是我们说赤霉叫红麦头烂麦穗，赤霉病赤就是红的意思，红麦头烂麦穗，我们说赤霉病真可怕，四个麦穗死掉仨，烂头毒素长红粉，到了后期它就长红粉了，烂头毒素长红粉影响产量品质，就是它。我记得在防范赤霉病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可能要打2遍药甚至3遍药，有的人还这个冷嘲热讽说今年小麦能卖多少钱一斤呢，你叫人家打3遍药4遍药，那我说如果防不住，你知道对小麦产量影响有多大吗？因为你出现赤霉病的这个麦子，它首先品质受到了影响。

想，你卖不掉的，你卖不掉的，你当饲料卖你也卖不掉的啊！猪不吃狗不闻啊，做饲料都不能用，你说你怎么办？啊，几毛钱一斤，是不是？那你有啥产量呢？你搞不好就亏本了，是不是？我们防范赤霉病的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药才11.8块，你买好的药20块钱，是不是？咱就打3遍60块钱，你也不见得每遍都打20块钱的。你把好的20块钱的放在第一遍，10块钱的放在第二遍，你在第三遍，你用一些丙硫菌唑戊唑醇、清稀菌酯戊唑醇，那这价格也不是太贵呀，是不是？我们可能用40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等它赤霉病发生了以后，你才知道，农民朋友是多么惋惜呀，多么心痛啊！因为小麦眼看着快要收获了，被赤霉病搞坏了，你满田看的都是红麦头烂麦穗，你说怎么办？好，就是赤霉病什么症状，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在这个我的抖音发布的这个应该有3、4天了吧？我专门做了一期赤霉病发病的症状给大家看。我明天中午的直播会拉到田间地头，让大家看一看什么叫红麦头烂麦穗啊！小麦赤霉病发病的症状，我们明天中午会在田间直播。所以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小麦灌浆期还要打药吗？小麦灌浆期打药，你主要看有没有白粉病和锈病。如果你赤霉病用药用得准，比如说丙硫菌唑戊唑醇啊，比如说这个，比唑醚菌酯氟环唑，像这些唑类的杀菌剂，它也更好的防好，也可以兼防白粉病和锈病。如果湿度大，您这个田里有白粉病有锈病。上杆上穗了，你还是要用3唑类的药剂来进行防治。如果没有病害发生，那是再好不过。那你只有这个后期喷施一些叶面酶加调节剂。如果现在长势正常，您都现在先不用管它。如果你长势正常，叶子也浓绿，你就不用管它。然后等，如果是天气预报有干热风来临的时候，您可以提前2、3天再喷施一些叶面酶加调节剂，比如说磷酸二氢钾呀、高抗素呀、合月钾呀、美洲星啊，加上调节剂都是可以的啊。小麦灌浆期还要打哪些药？我刚才说了，灌浆期的小麦主要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白粉病、锈病啊，这些我们说养根护叶就是保护上三部功能液，白粉病、锈病啊都是上叶子的啊，上杆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防好这个叶部的病害和虫害，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出现小麦的叶片发黄有早衰的症状，我们就喷施一些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喷施一些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如果是长势正常，我们可以等到干热风来临之前啊，再喷一次叶面肥加调节剂，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后期主要是这些了啊，后期主要是这些啊。俺胆小用麦田，麦田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药，但是也是一个很贵的药啊。这个能防好比啥都重要啊，能防住比啥都重要。这个用了麦田能防好，那不也是一个好事儿吗？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钱花哪好？好，有的人就图便宜，你就买那什么，你知道吗？买多菌灵，买甲基硫菌灵，买这个戊唑醇，买米酰胺，买井冈霉素，你是图便宜了。到时候防不住，我看怎么办？是不是？咱们不是比一桶水谁的便宜谁的巧，而是图谁的效果好，谁的性价比高。你像种植大户，什么药好他就用什么，因为他伤不起，他伤不起呀，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要选择性价比高的药剂。依然说2016年赤霉病产量才400斤，你还记得2016年吗？10年前了。小麦赤霉病发生产量才400斤，好，这个畅说预言说我们这里大户赤霉病也显症了，就是你要说你搞个200亩、300亩吧，还勉强，你真的搞500亩以上、上千亩，今年的赤霉病真是防不胜防，你不可能有那么多无人机同时防，因为防赤霉病也就那2、3天，大家记得吗？我有一个抖音作品说，王老板赶快回来防病喽！我们当天在的他那个地方就是齐穗见花，那天下午正是打药的时候，但是田里没看到有人，也没看到有机械，也没看到有植保机，就没人去打药。那这王老板在哪里？就是上次在哪个地方，在肥西的这个高升村啊，步步高升的高升村。他们这个王老板，结果王老板打电话也不接。

0: 忙得很，人家咱也不知道防赤霉病的时候老板都忙啥，你不忙在地里忙着防赤霉病你忙啥，忙吃忙喝吗，是不是？所以很多种植大户防不过来。小麦七岁见花，零星见花见黄花，也就是那两三天的功夫，如果你打不过来，今年就会失防。为什么都大户险症了，就是大户打不过来。有人说早上有露水能不能打药，我说如果你是大农户，你一天24小时你都抓紧打吧，你别管它有露水没露水了，你能把药打下去就算是好的，你还管它有露水没露水。如果你有条件，家里的母兽不多，你就趁着露水干了以后再打最好。你如果没这条件，你还管它露水不露水呀，一天24小时要不停的飞不停的打了。赤霉病会陆续显症啊，赤霉病会陆续显症的啊。怎么显症要几天？我们说花期浸染，灌浆期显症，到了成熟的时候爆发成灾。爆发成灾，因为它花期它影壳张开的那一段时间，那个病菌该进去的就进去了，是吧？它会陆续的显症啊。有的显症是从中间的一个穗，有的是从上部的一个穗啊。我看5号6号就有西南风，我就担心呢，但好在目前田里的湿度它是大于30%的，目前田里的湿度是大于30%的。你要像去年又干气温又高，那就坏了，是吧？哎呀，的确5号到6号
1: 对。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0: 好，听众朋友，在晚间的20点整，带您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全省天气预报。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今天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并间止。7号到9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余时段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3到25度，江南22到24度。4号到8号，我省气温逐渐回升。5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局部32到33度。局部32到33度。8号到9号，受弱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2到4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冷空气过后，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在12到15度。10号之后，我省气温会再度回升。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依然说，我看5号、6号就西南风啊，对，西南风它要有几个条件：第一，温度高，比如说最高气温是超过30度，最高气温超过30度，还有一个风速每秒要达到3米以上，还有一个就是田间的湿度小于30%。从目前来看，咱们田间的湿度还没有小于30%啊，因为这一段时间天气。阴雨天气比较多，田间的湿度比较大，所以干热风它一个条件没有达到，它也不能形成是多么严重的干热风，是不是啊？我们期待干热风就别来了，甚至干热风不要形成，是不是？但是我们也觉得要注意哈，如果你们当地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小麦，你还是正在这个灌浆期的话，我们如果有干热风达到的话，我们提前喷施叶面肥调节剂啊。高手说，一个月前说好多遍了，今年湿度大，防治霉病不能马虎，闲挣了就后悔似的呀。大家有一些种植户心存侥幸，他总觉得今年不会发生，我去年都没打都没发生，我今年不打也许不会发生吧。但老天不可能，那老天不可能是事事尽如人意啊，对不对？所以今年如果只打一遍的，特别是白麦，那都属于胆子特别大的啊。这个家庭农场说，我用的是拿地稳，拿地稳是物菌植物做纯啊。定远县春姓小麦赤霉病显症，这个我们说今年春姓红皮小麦赤霉病都是两遍起步，所以有的农民朋友，北方的大户到江淮之间的合肥种植半冬性白麦，他只防一次，您说他胆子大不大？但这一次赌，赢的几率不大。石之林说，我在16年种的小麦发生了赤霉病，人家小麦卖8毛一斤，我只卖了2毛5一斤，所以我今年打了3次药。所以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能够吸取经验教训，别人走过的弯路咱别走，别人踩过的坑咱别踩。感谢石之林给我们的分享哈。2016年的确是赤霉病大发生的一年，所以到现在10年过去了，这个经验教训历历在目啊。他在2016年种的小麦发生了赤霉病，人家小麦卖8毛，我只卖了2毛5，所以我今年打了3次药啊。何刚问，麦田和金麦田有什么差别哈？麦田和金麦田，麦田它是辐作菌显羟胺和麦田伴侣丙环唑是分开的装的，就是这一瓶是辐作菌显羟胺，这一瓶是麦田伴侣丙环唑，它要求两者是两者。都要打，就是两瓶要分开的。金麦田是把两种药给它合理的复配到一起了，就复配到一瓶了啊。麦田这都是来自先正达的，麦田是辐作菌显羟胺是它的最主要的核心的成分，辐作菌显羟胺，麦田是辐作菌显羟胺加麦田伴侣丙环唑啊，还有一个是丙环唑醇，是两个药，就是叫什么？就是叫什么？叫两个药叫套装吧，对吧？套装。但金麦田是。把这两种有效成分给它复配到一起用了，听明白了吗？天长这边什么玉米种能种？哎呀，现在玉米品种可多了，但是天长这个地方呢，属于滁州，属于江淮之间，所以并没有什么玉米品种是，就是咱们大的玉米品种啊，你看从。正丹958呀，龙平206呀，从这个什么，叫玉峰303呀。

这个是505呀，中科育505，这些大的玉米品种，他们都是登记在黄淮海片区，因为黄淮海就包括是这个河南呀、山东呀，包括这个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呀，他们都是往黄淮海区域审定的，因为那边是玉米的主产区。但是咱们江淮之间都不是玉米的主产区，江淮之间是属于稻麦轮作区，玉米呢它占不上是主要的作物，所以像这个地方真正主推在这边的玉米品种还不是太多，您只能借用一些品种，借用一些抗性好的啊，借用一些抗性表现比较好的，比如说正单958，正单958，像这样的大品种老品种啊，防好锈病呗，是吧，它是一个比较稳当比较广式的正单958，选择这样的品种。那这两年呢您可以选择荆轲938，荆轲938，还有这个像洛玉19这样的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吧，啊，康农玉8009呀，啊，像这样的品种。那我建议您今年试种一下荆轲938，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地方好买不好买，而荆轲938的公司也不愿意您种，为啥呢？因为他们登记的审定的区域是在黄淮海南片，啊，是在黄淮海区域，咱们安徽的皖北是属于黄淮海的南片。所以荆轲938呢更是在这个阜阳啊、亳州呀、淮北呀、宿州这个区域比这几个区域比较适合，所以您只能试种一下好吗？这个人公司也会说我不能推到那，那他不是在审定区域之内，但是这个地方你一定要选择综合抗性好的啊，综合抗性比较好的荆轲啊，刚才我说的是正单958呀、荆轲938呀，您试种一下好吗？就要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比如说荆轲938，棒子也不是最大的，是中等棒，棒子也不是最大的，茎杆也不是最粗的，但是第一它抗锈病啊，它高抗锈病，对锈病免疫，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团队针对黄淮海区域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来培育的一个品种，荆轲938，北京的荆，科学的科，荆轲938，第一抗锈病啊，抗锈病，对锈病免疫。第二呢就是耐高温啊，耐高温，耐低温，耐旱，耐涝啊。去年在这个灵璧种植大喇叭口期只浇了一遍水啊，后期呢它又是阴雨连绵，它没有出现碎腐，没有出现粉籽儿，所以它就是一个综合抗性表现比较好的。第一就是抗锈病啊，耐高温啊，这个杆子2.58米抗倒伏啊，这个茎杆粗壮抗倒伏，还有一个就是抗碎腐、抗青枯、耐碎腐啊，它是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您可以试种一下。正常播种的话，4500株啊，4500株的密度，这是一般的地力。如果你地力比较肥水条件比较好，您可以播到5000到5500株啊，5000到5500株。好，人情地风说赤霉病现在还没有发现，油菜菌合病已经发现了，有些田块很严重。是的，今年也是南方，咱们油菜主要是在淮河以南种植，现在我们安徽省北麦南油的种植格局已经形成，以淮河为界，就是淮河以北以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为主，淮河以南种植这个油菜啊，种植油菜。但是今年也是在油菜花期遇到连绵的阴雨，所以油菜菌合并和小麦的赤霉病一样，可防可控不可治啊。什么叫油菜的菌合并啊？它可能就是后期就是茎杆干枯发白开裂，剥开下部的茎杆来看，里面有像老鼠屎一样的菌，黑色的菌合，这就是菌合并。一旦菌合并发生，它整株油菜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整个的茎杆啊干枯发白开裂了。高手说省农业部防赤霉病用丙硫菌做雾作醇，丙硫菌做雾作醇是这两年防赤霉病价格便宜性价比高的一个产品，对不对？我的地里有草能拔吗？你用手拔随时都能拔。您是说的啥意思？金金岁月啊，我的地里有草能拔吗？其实能拔，但不建议除了啊。你这什么地里有草呢？你的什么地里有草呢？当然你拔当然可以拔了呀。我防两遍，政府补贴免费非防一次啊。这是高手分享的背剑丈天涯。有赤霉病是不是没救了？哎，有赤霉病一旦发生就不太好防治了啊。就是我听一位嘉宾老师说，他有一年是用大剂量的清晰菌酯啊，清晰菌酯或者是大剂量的米酰胺来进行这个补救
补救也只能控制它不再，可能它就是又能控制，能控制一些，但是效果远远不尽如人意。您可以，你如果要是发病初期抓紧弄，就发病初期，一旦是发病了，已经发病了。这个症状很明显了，这个防治的意义就不大了。就发病初期，你还可以用大剂量的清晰菌酯呀、米酰胺呀来进行阻止一下啊，也仅是呢控制一下，但是效果远远不如防的效果啊。治没病没救，哎。荆轲968啊，我说的是荆轲938，更适合黄淮海区域，而荆轲968。它的棒子大，产量高，抗性也好，但是它比较适合在东北、在内蒙、在这个西北区域做春玉米种植啊。荆轲968，棒子大，产量高，但是它更适合做春玉米种植。它做春玉米有“春玉米之王”的这个称呼啊，就是荆轲968产量更高，棒子更大，但是呢，它第一杆子过高，抗倒性不如荆轲938，第二。它的抗锈病能力也是远不如荆轲938，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荆轲968你做春玉米种植，它这个抗高温的能力也不如荆轲938啊。如果你做春玉米种植，哎，它就可以破开高温呢。做春玉米种植，你可能清明到谷雨期间，清明以后就可以种了，对吧？它这抽雄的时候，它没遇不到高温，而且到锈病。它也不至于，因为锈病一般都是在七八月份发生，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种荆轲968的时候，你第一防好倒伏，合理密植；第二防好锈病，是不是？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要表现综合抗性比较好的，选择荆轲968，它更稳产，就栽年能稳产，丰年得高产。但是呢，还有生育期它没有荆轲968长，它的增产潜力就没有荆轲968大。但是荆轲968杆子高，抗倒要做好，这个锈病要防好啊，就倒伏的问题、锈病的问题你要做好，是你不能啥都要，既要又要，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对于大户来说，我们还是建议种荆轲938做夏玉米种植更合适。如果种荆轲968杆子更高，生育期更长，棒子更大，但是做春玉米种植才能更加安全，降低风险。你如果做夏玉米播种的话，你要防好倒伏和锈病，知不知道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只有没有是没有完美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啊。好，是谁？我给你推荐怀玉51，我去年种的怀玉51每亩收到1400，怀玉51抗高温，种子还好啊。就大家对于这些玉米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更加稳妥啊。小麦地的杂草你可以用手拔，用手拔可以哈。这个还有小麦地的杂草，你也可以等到就是小麦快要成熟的时候，就成熟前2到3天，你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啊，灭生除草剂啊！你要是有条件，你就去拔。好，这个浩然爷爷说，四线现在没有赤霉病，还要打赤霉病的药吗？这个赤霉病是这样的，赤霉病一定是花期侵染的。如果您的小麦都已经没有花了，都已经谢花了，现在防治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啊！它一定是齐穗见花打药，这是最关键的一遍药啊！甚至说你抽穗80%以上打药。打第一次药5到7天打第二遍啊，只要有花你还可以补，但如果没花了，防治的意义就不大了啊，没有花了就别打了。好嘞，这个我们这属于皖北蚌埠，这里可以种植什么咸安303吗？我不知道这个咸安303，我不了解不熟悉，所以我也没有发言权。如果它是已经经过审定的啊，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您就可以试种一下啊。好，孤独求安说，我家的水稻小苗育秧期三叶一心，草太多几乎看不到秧苗了，不知道可能打药除草。什么不知道可能打药除草。草太多了，几乎看不到秧苗了啊！这个可能你三叶一心，也可以除了呀，五氟蝗草胺呀，这个高含量的。

0: 幸福草纸呀，可以防除呀。干热风什么时候来？我哪知道？I don't know，我不知道干热风什么时候来。我们期待它不要来了，对不对？有人说6号、7号可能像干热风，但是如果它的风速每秒超过3米，或者是最高温度超过30度，它基本上已经达成2项了。还有一项就是田间的湿度要小于30%，田间的湿度要小于30%。今年目前的田间湿度还是大于30%的吧？是不是？所以这几个条件达到了，干热风才能形成啊，因为就是。哎，温度又高，风速又大，然后会加剧小麦的蒸腾，就蒸腾作用加剧了，水分蒸发得很快呀，对不对？就是干热风的到来会导致小麦的蒸腾加剧，灌浆受阻啊，然后瘪粒增加。干热风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希望今年就别来了。去年的干热风您还记得吗？去年的干热风来得早，走得迟。去年的小麦干旱严重，它去年的田里的就是干旱严重，它所以它的田间的湿度很小，所以如果来一个30度以上的高温，再一个大风，它基本上就去年的干热风就导致小麦瘪粒增加，对吧？干热风啥时候来不知道，有人说6号到7号像是干热风，因为它那一天的温度已经超过30度。超过刚才说的是6号到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局部32到33度。但是它8号到9号又来一场冷空气，又来一场冷空气。所以你要看这个干热风持续的，它这个高温是持续的时间是3天以上吗？还是3天以内？还是来了就走？你看它是6号到7号温度比较高，但8号到9号全省平均气温又会下降2到4度。好，陶先生说，五伏丙草胺能封水稻田吗？我是五伏黄草胺加丙草胺，可以封水稻田呀。小麦什么时候发生干热风？一般小麦每年都是在5月的中下旬，叫小满。5月20号是小满，叫小满不满，麦有异癣。小满不满，麦有异癣啊。这个异癣就是干热风带来的风险，所以小麦什么时候发生干热风？每年都是在5月的中下旬，但是不是说今年是厄尔尼诺吗？厄尔尼诺其实就代表着极端天气增加啊，极端天气增加，天气复杂多变，什么高温、干旱啊，北方旱、南方涝啊，就是会出现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或者是旱涝急转啊。高手说玉帝方可知道呀。有人说干热风什么时候来？这个玉帝方可知道，我哪知道呢啊？好，控制情绪说买过你们的二氢钾防干热风，今年用不到了。二氢钾随时都能用啊，你今年这个用不到了，水稻也能用啊，后期玉米也能用啊。这个玉米呀、水稻呀、大田作物后期促灌浆、防早衰，那都不要，都可以用磷酸二氢钾呀，是不是？磷酸二氢钾是一个万能肥，你只要家里种田，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需要用磷酸二氢钾。这一款磷酸二氢钾，您觉得怎么样呢？评论一下，点评一下好吗？这个二氢钾防干热风，就是没有干热风。如果你的小麦现在发黄了，你也要喷施一些叶面肥调节剂，防早衰呀。你上三不功能叶，如果叶片黄了，它就会影响光合作用，是不是？干热风到底用什么好呢？如果干热风来临之前没有什么太好的药，用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叶面肥加调节剂。好，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刚才推荐了玉米品种金科938，我也向大家推荐一些这个水稻品种。今年您的水稻品种买了吗？各位，您今年买的什么品种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今年的小这个水稻品种啊。有人说他种新两优2172啊，2172，哎，他说这个抗早比较好啊，抗干热风，抗这个高温也不错，但是呢要防好稻区病，氮肥不宜过多啊。今年的水稻品种您选什么品种呢？今天呢，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万象优933。万象优933呢，是2024年经过国家审定，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一款杂交中仙稻，因为它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它的长宽比是3.8，经这个万象优933，万象优来自江西红一种业，红一种业致力于打造优质稻， 前几年大概有10年之前推出的万象油111，米质也不错，但是呢不抗倒伏，不抗倒伏。那么万象油933呢是它的这个更新换代产品，所以万象油933相对来说呢，它的是杂交中先导，它的抗倒能力呀，它的米质放在第一位，还有它的抗倒和产量综合抗性表现也是不错的。万象优933，各位您种过吗？我们来听一听朱朝平老师，他对万象优933，他说是闻到它的香味儿，然后看到它的长势，从而对它一见钟情。我们来听一听朱朝平老师的分享。好的，来自寿县的朱朝平老师，我想听您谈一谈。您第一次接触到万象优933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1: 因为我的种的油菜田就在这个田里边上，我每次回访我的田必经这个田，所以对我的万象优933的他这个感觉啊，我每次都能过，他的苗期长势旺，粉的强。
0: 苗期长势旺，分孽强是吗？
1: 对，
0: 哦。
1: 另外它的株高不高，实际天块的株高只有1米1左右，同时它的在稻子成熟期，它的灌浆快，并且籽粒饱满，所以这个，并且啊，这个品种，我们走的，我每次走在田面上，我都要停下车来，一把车窗一打开，就闻到有香味，它的草都有香味，稻叶都有香味。
0: 哟，哦，田间的稻子就有香味儿。
1: 对，
2: 对
1: 它
2: 对。
1: 这个是个农场型的，因为刚开始我这个品种，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品种，但是我们作为搞了种植这行业搞了几十年的，对这个品种的表现好的品种，我们是见到的是非常关注的，我每次都关注这个品种，我就说了这个品种是非常的不错，我和那个种植大户顾广银确认了这块田地品种是什么。所以他说我打电话跟他说的是，这第一块田地是什么品种，他就跟我说了是万象优933，我并非问他933在哪一块，所以我就对上就吻合了这块田，是万象优933这个品种。我的一个田地是观摩会是10月11号观摩会，在10月11号这一天，他并没到，我开观摩会的时候，我们下来的一些种植大户到这个田都下来犁下猪脚下来看看，因为作为农民啊，他看到好的品种他都想看一眼吧，
0: 我都
1: 这
0: 觉
1: 样讲
0: 得，
1: 不是我们开观摩会不是这块田，但经过这块田，
0: 哦，就是本来是开另外一块品种的观摩会，结果大家被这个品种吸引了，被香味儿给吸引过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忍不住想多看它一眼。看来很多人对万象优933，首先是看长势，第二被香味所诱惑。那朱老师到最后有没有尝一尝万象优933的米质呢？
1: 尝了这个品种，最后我们和顾总他的那个春品稻啊，我们也进行了做那个出米率，它的香味，并且我们还到了各大的米厂去了一下，米厂对于这个香味、出米率都很认可。
0: 米厂对这个米的香味和出米率都很认可，我今天呢1号链接给大家上了一个万象优933的米样，

0: 百种，咱们不盲目。我给大家申请的米样是39.9元/斤，39.9元/斤贵在运费啊，就大家先尝一尝，反正你家里总要吃米嘛。然后也许这个米的口感适合你，我就是说有可能三级米我吃的很不错，一级米你吃着也不满足呢。上次有个农民说，我买了一个一级米，叫什么1205，我吃的也不咋样。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咱们安徽人吃喜欢吃长粒儿的鲜米，但是人江苏人喜欢吃那个团粒的那个梗米啊。就是我们说的跟这个东北大米一样的哈，你像江苏人喜欢吃梗米，咱们安徽人喜欢吃鲜米。那万象优933呢，就是长粒的鲜米，它的这个长宽比是属于 3.8 啊，然后它的株高呢是在1.1米左右，1.1米到1.15米，而它的生育期呢是131.6天。如果你是在安徽这个区域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为了保证香味和口感，如果你是延淮区域直播万象优933，最好是在5月20号到6月10号之前这个时段直播，不要太提前啊。就是延淮区域，建议大家5月20号到6月10号之前直播万象优933。如果你是鸡插秧，播种时间也要掌握在5月20号到25号。沿江区域如果是直播万象优933，掌握在5月20号到6月15号之前。如果是鸡插秧，掌握在5月20号到30号之间进行播种育秧。如果你过于提前，我们会担心米质出现腐败啊。如果过于提前，如果灌浆期遇高温啊，会导致这个腐败增加，米质下降。如果你播的过迟，我们又担心寒露风，所以给大家一个综合的建议啊。好，万象优933您种过吗？好，高德成说，我买的水稻品种全两优丝苗、亚两优丝苗、吨两优818啊。这里面亚两优丝苗我了解，亚两优丝苗如果你求抗倒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因为有些地方收上来机口稻就卖了，所以它不体现优质优价。亚两优丝苗抗倒产量表现是不错的啊。金金岁月说新墙八号行不行？行。说起来这个品种时间很长了，说它我觉得它有20年了，它上市都已经有20年了，但是在延淮的凤台呀、淮南呀，很多米厂还是收新墙八号，其实它也就是两优6326。这个品种呢适应性广啊，这个综合抗性不错，但是主要是要防好穗期病害，主要防好穗期病害很重要啊。好，这个高手说防干热风用变氨烷醇、磷酸二氢钾、14羟基云台素啊，苗子黄可加点尿素啊。谢谢您的分享。这个变氨烷醇它也是一种这个调节剂吧啊，促灌浆的啊，这个是一种调节剂。变氨烷醇、磷酸二氢钾、14羟基云台素、苗子黄可啊加点尿素啊。好，这个先炒米后买稻种。如果不适合你的口味，你可以不买。我们的二号链接呢是万象优933的稻种，因为它是2024年上市的一个新品种，所以它的价格有点贵。买一斤、买两斤是100块钱，买十斤能够赠一斤，买十斤赠一斤就划到45一斤啊。两亚华
1: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2: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
2: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1: 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3: 从青少年做起。
14: 从身边人做起。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当前，我不知道您的水稻品种是否买到家啊？今年是厄尔尼诺发生比较明显的一年。厄尔尼诺其实也就意味着，天气比较复杂，就是极端天气增多，天气形势比较复杂。什么叫极端天气？高温呢？干旱呀？北方涝，南方旱呀，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针对今年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我们建议买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不要盲目求高产，玉米也不要买择大棒高产的，风调雨顺这样的品种很好，但假如风不调雨不顺，大棒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在水稻品种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些。这个抗性比较好的，你也不要老是求这个什么穗子大呀、产量高呀。你穗子大、产量高，它都有二次灌浆的习性，你后期肥水跟不上，它也不利于二次灌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选择水稻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那么现在呢，大家在选品种方面也是在求，也是以前是从吃饱到吃好。啊，这个选择品种从吃饱到吃好，现在从优质到优价，所以大家喜欢选择一些优质稻啊，可以留口粮啊，可以优质优价呀，可以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啊。所以我们今年向大家推荐的玉米品种是荆轲九三八，荆轲九三八是广式稳产抗逆。所谓广式稳产，就适应性比较广，适合在咱们黄淮海区，在咱们沿淮淮北做。做下播玉米，它的抗逆主要表现在这个抗锈病，抗高温，抗倒伏，还有抗清枯耐穗腐，在这几个方面表现不错。而且因为它包叶严呢，它包叶比较严，它这个水就渗不进去，它就不会出现穗腐，不会出现粉籽儿啊。但是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没种过，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啊，这个看一看它的综合表现。好，这个还有听众问的是什么？梨花开说，请问亚华的2268适合在安徽？您是说在灵璧吗？在灵璧种植吗？这个2268，我们建议您在灵璧种植的话，一定要在，最好是在6月5号之前给它直播下去。亩产如何？这个产量如何？我们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种的这个香稻品种，都是常规稻。常规稻那就是第一不抗倒，第二产量低，但是米质好，香味浓啊。但是呢，常规的香稻就是不抗倒，产量不高，所以大家呢也就不愿意种啊。这个呢，万向优933是属于杂交中仙稻，而且是属于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所以呢，它的产量，那我们来听一听，去年在那种恶劣的天气下，后期连绵的阴雨，在河南的这个叫光山县，是光山啊，河南的光山县一位聂老板种植了万向优933，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享。您那个聂老板种了多少亩田呢？
1: 种了700多亩，将近800亩了。
0: 呀，种了700多亩啊！您求选品种是求啥嘞？
1: 有时求质量嘛，有时求高产和质量和那个高质量的和高产的。
0: 啊，您是求优质高产的，是不是？
1: 对。
0: 您这个万向优933，您种几年了？
1: 我去年种了50亩，试了一下。
0: 啊，去年种了50亩，试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啊。
1: 还可以啊。
0: 还可以，怎么可以的呢？
1: 一亩干谷1200斤吧。
0: 干谷1200斤呢？你去年干谷1200斤，那可以呀。去年那年景不好呀。
1: 去年我们那没有倒啊，没有倒户。
0: 哦，没有倒是吧？没有倒，干谷1200斤，那卖多少钱一斤？可能价格可比普通杂交稻高一些呀。
1: 1.4。
0: 哟，1.4一斤啊！你这个当地的其他的普通杂交稻是价格多少嘞？
1: 普通的去年我们这里下5、60天雨吧，有的好多都倒了、压了，那价钱都不等了。
0: 啊、哦，
1: 几毛钱一斤的，有1块钱一斤的。
0: 我就说正常的，就普通杂交稻也是，就是没有芽。
1: 杂交稻正常是1块0点吧，1块0几分吧。
0: 哦，1块0几分啊！您这个能万象有933能卖1块4呀？是米厂愿意加价收是吗？
1: 是的。
0: 米厂
1: 米质好，那个米质好，香米。
0: 米质好，香米啊！有人说它那个苗期有香味，有点夸张。您种这个水稻，它苗期
1: 有香味，但是你走到田边就闻到香。
0: 走到田边就能闻到香。
1: 对。
0: 我现在很想走到万象有933那个田边，因为它是农，这的确香，真的香吗，聂先生？
1: 真的香。
0: 哦，真的香。然后您吃起来这个水稻，您评价一下您第一次吃它的感受。
1: 这个感受觉得这个稻谷很好啊，这个品种很好啊，今年还准备种个1-2百亩。
0: 哦，今年准备种200，因为它能卖高价呀，是吧？
1: 对
0: 呀。好，我说的是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您觉得您同意这个广告词吗？
1: 同意啊。
0: 稻香，首先稻香、米香、煮饭香、
1: 煮饭香，
0: 抗病、抗倒、有产量。你说去年没倒，其他的都倒了，是吧？
1: 其他的有的倒了，有的品种没有
0: 啊。对对，你看这你看人家说的实话，有的倒了，有的没倒。抗病抗倒有产量，你去年干果标准亩能卖到1000，能抽到1200斤，在去年也是表现不错的吧？
1: 表现还可以。
0: 是，它是毕竟是浓香型，是浓香型的吗？
1: 浓香型的。
0: 嗯，就是你家的亲戚朋友，你是不是把这留作口粮啊，爷？
1: 自己留留8000多斤吧，就后来给米厂了，自己留了几千斤。
0: 啊，留了
1: 朋友啊，
0: 留了几千斤送亲戚朋友是吧？
1: 对。
0: 您是直播的还是移栽的呀？
1: 鸡叉的。
0: 鸡叉的是吧？鸡叉这个叉了多少斤？3斤半。
1: 3斤吧。
0: 3斤。
1: 3斤，孤独3斤。
0: 哦，你鸡叉就用了3斤种子，它的分解能力强不强啊？
1: 分解能力比较强啊。
0: 分解强。
1: 怎么没有啊？他表现很好，哪有不满意吗？
0: 还好，今年继续种，而且扩大种植，是不是？
1: 对对。
0: 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的聂老板，他去年试种了50亩万象优933，标准亩干谷是1200斤。他说其他的品种去年倒伏的很多，然后呢他种了这个万象优933标准亩干谷1200斤，主要是他卖的价格是1.4块，其他的品种可能就1.0块一斤，普通杂交稻1.0块，但是这个品种卖出了优质优价1.4。而去年是一个恶劣天气频发的年份，尤其是后期遇到连绵的阴雨，水稻不能及时的收获，有的呢站着就碎发芽了，有的呢是倒伏减产。但是他种的万象优933标准亩干谷1200斤，然后以1.4一斤的价格卖的，所以今年他指定会扩大种植面积。我们也希望您今年先试种一下。我们今天的1号链接是万象优933的米样，先尝尝米，看看适不适合你的口味儿，如果你觉得口感还不错，适合你，你再决定种植。我们的2号链接呢是万象优933的稻种啊，这个2斤是100块钱。如果还有第二个链接呢，就是买十赠一，买10斤赠1斤，就划到45块钱一斤。如果你是搞鸡叉秧的话，那么3斤种子就可以了，3斤啊，要么是3斤1两、3斤2两，因为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如果是直播稻的话，我们建议是4斤到4斤半，啊，这是万象优933，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啊，它的株高在1米1到1米15，1米15左右，生育期131.6天，适合江淮沿淮区域做麦茬直播呀、麦茬移栽呀，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种出它的口感和香味，我们建议大家失足底肥，那追反氢肥的话，你可以追复合肥。你可以追氯化铵、硫酸铵，尽量不要追尿素，尿素会影响它的香味儿。还有就是拔节期呢，你追氯化钾啊。好，这个新墙8号什么时候能种？您说说您是在哪里呀？这个因为咱们安徽有沿淮，也有沿江区域，长江淮河把咱们安徽分成了3大片，知道吧？啊，如果你是新墙8号什么时候能种，那你是在，如果你是在沿淮，在凤台，你是在淮南，如果你是直播的话， 我们是尽量建议在6月10号之前直播下去啊。这个你从5月下旬就可以直播啊，5月下旬到6月10号之前，到6月10号之前，因为我们既要考虑。

0: 你播的过早，灌浆期遇到高温会导致覆白，增加米质下降。如果播种过迟，后期还担心有寒露风啊。啊，这个金金岁月他说的是在毛吉，那不就凤台吗？如果你是在凤台的话，你尽量的是在这个五月底六月上旬之前啊，最迟六月十号，最迟六月十号。当然我们是从安全的角度啊，从防范安全的角度，你要是遇上一个高温年，我的妈呀，你可以，我记得亚两优思苗在2024年那一年是高温年，刘老师在寿县双桥种亚两优思苗131天左右的，6月18号种的，后期都是在这个都是遇赶上了高温天，知道吗？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是沿淮区域啊，沿淮淮北那边区域，沿淮区域尽量是在6月5号，最迟6月10号啊。你如果能早一点的话，你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都是可以的。好，这个如意说了，我们是安庆市秀山乡南坝村搞了高标准农田，我今年承包了400亩，出水口3厘米，深度能行吗？这个3厘米你是怎么量出来的呀？这3厘米大家觉得能行吗？你是怎么量出来这3厘米的符合标准吗？达标吗？就是你这个要跟当地要沟通了解一下，这个高标准农田它的标准是什么？3厘米能符合标准吗？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还是。这个说是高标准农田，但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操作上不规范啊、嗯，是吧？我觉得您要和现在这个方面，您可以打热线去说一下这个情况啊，就是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出水口的标准是多大啊？你这说这个，这不是开玩笑吗？啊？好，这个林间月微明说，安徽淮北地区小麦抽穗扬花期目前需要进行什么病害的防治？小麦才抽穗扬花啊，如果你是齐穗见花的时候，你是打了第一遍药，那你5到7天，如果是这个第二遍药没打，你就抓紧打好吗？抓紧打药。抽穗扬花呢，主要是防治霉病，兼治白粉病和锈病。嗯。好的，这个如意说，我们找了当地高标准农田的负责人，他们说这是设计师设计的，然后专家认可的，他们不信我哈、啊。这个你应该问是哪个专家确定的呀，是不是？问哪个专家是确定的。这个农田的排水口3厘米。我这是到底是哪个伪专家给您设计出来的这个啊。我是怕到最后是人踢皮球啊，是踢皮球。啊，你可以把。那个，把相关的就是你找的这个负责人的电话留给我，找我来给你问一下啊。好，凤阳什么时候种稻？就是你不能问的这么粗放，好不好？那水稻有120天的，有130天的，有135天的。那安徽的区域有沿淮的，有沿江的，有江淮之间的。你茬口不一样，生育期不一样，那直播的时间那也不一样啊。你这么问过来，我是张半仙吗？我掐指一算，我能给你算出来吗？是不是？你生育期长的你就早播一些，你生育期短的就晚播一些。你问的粗放，我也给你回答的粗放。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今天的一号链接给大家推荐了万香优933的米样。先尝米再买稻种，咱们不盲目啊。如果你想自己留口粮田，那种个1亩2亩试试看，您可以把它留口粮田，它是中仙杂交中仙稻长粒米，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是长粒米，而且它的长宽比是 3.8。 那么这个品种在这个寿县的安丰堂有一个这个顾广银老板，他打造的是安丰堂香米，他是选了好几年选一个他想打造成大米品牌的一个水稻，哎，这两年他就看中了万香优933，当然他一定是种过之后尝过之后卖过之后得出结论，他要打造用万香优933打造安丰堂香米的大米品牌。
1: 时效非常灌浆快，他这个品种呢是属于浓香型的，我去年种的是就是25年又扩种了这20亩地，也从小种植开始，它就有一种浓香气非常强的，走到田径上面都有一股香味，吃起来也很香的。我今年那个二十亩地我全部

0: 加工出来了，我全部就是春节时候，我又有我的品牌，就是安红堂小米，我在这个集市上赶大集上面，全部在，就几天时间我全部销完了。
1: 多少钱一斤销售的呀？
0: 5块钱一斤，我卖的不高。对，我在赶集的时候卖过之后，他们就回家买，有的呢就是买回去试一下，他就买个一袋子回去试一下，都是回头客。
1: 哦，就是买回去吃的香，然后回头再来买是吗？嗯，
0: 对对对对的，我鸡叉秧。
1: 鸡叉秧啊，每亩用了多少种子啊？
0: 4斤不到。
1: 啊，4斤不到。
0: 对。
1: 下肥怎么下的呢？
0: 它这个香料呢，它一般呢就不要用这氮肥要控制一点氮肥。
1: 嗯，控制氮。
0: 就是前刚才种的时候就是用了就是3:15的复合肥，80斤。
1: 啊，3:15的复合肥80斤，
0: 对，后期呢就是30斤的钾肥。
1: 你是把。

0: 哦，氮肥多了会影响香味儿哈。
1: 到最后成熟期的时候都青枝烂杆的。
0: 哦，成熟期的时候青枝烂杆是吧？啊，那顾老板就是去年这是这个基差要20亩，2026年您会扩大是吗？
1: 对，我总共3200亩亩地，我除了我们实验示范的，就是2300亩地的实验示范地，全部其余的全部种这个品种。
0: 啊、
1: 哦，种子已经都买过，买回来了。
0: 你是准备打造？您跟说的是安丰堂香米，就是用万象优933打这个品牌了是吧？
1: 对，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你是做了实验，亲人、朋友，包括你的顾客，都是认为这个米吃起来口感很好，回头客很多，是吗？
1: 对的，对的。他这个就是，你就顺化，你用热锅电饭锅重新热过，跟亲子的一样。
0: 哦，就是你是说煮的剩饭，然后再用它再热一下饭，然后就跟新鲜的一样，是吧？
1: 哦，对的，对的。
0: 哦。好嘞，
1: 因为我一直想做，就是做我这个品牌嘛，我一直以前嘛，找了好多品种，他们的品种都不行。
0: 哦，就这
1: 有的就是香味不怎么浓，你可闻着香，米啊，你寄出来就是加工出来米香，但是煮饭之后，这煮过饭它就之后就不香了，就很淡的。
0: 啊，有的是闻着香，但吃着不香，是吧？
1: 对，对的。
0: 好。那么顾广银是在寿县安丰堂承包了3000亩田，他想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大米品牌就叫安丰堂香米。他说这几年选米遇到了一些麻烦，有的呢是闻着香但吃着不香，有着呢表现不错但是产量不高，还有的不抗倒伏。那么经过去年2025年，那也是检验水稻品种抗倒伏的一年，他去年种的20亩的万象优933不仅没倒，而且收获之后赶大集的时候去卖到了5块钱一斤，而且还有回头客，所以他觉得这个品种闻着香吃着也香，这个抗病性抗倒性啊都是表现不错，所以他今年准备啊大面积的种植万象优933，用这个大米，用这个稻种来打造安丰堂香米的品牌。如果您想留口粮田，如果您想这个当地能体现优质优价，或者是您想打造自己的专业合作社的大米品牌，你也可以试种一下万象优933啊，您可以试种一下，先买米后买稻种啊，咱先尝后买不盲目啊。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种这个品种啊，如果是直播，我们建议延淮区域在5月20号到6月10号之前，5月20号到6月10号之前。如果是基差秧，5月20号到5月25号，这是在延淮区域。如果是沿江区域呢，可以在这个5月20号到30号，5月20号到30号来进行直播啊。如果是沿江区域，我们建议大家是在5月20号到6月15号之前直播。如果是基差，是在5月20号到5月30号啊。我们不建议播得过早，播得过早，我们会担心灌浆期遇高温，复白增加，米质下降。如果播得过迟，又会担心寒露风来得过早，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嗯。好，这个袁老说，我买的高抗素打小麦灌浆可管？当然管啦，高抗素是一个这个营养比较全面的，既含有这个氮磷钾，又含有中微量元素，还有这个螯合肽的腐殖酸，另外还有高抗因子，所以用高抗素作为灌浆肥，它的营养补充更加全面，而且抗性会更强。您可以做一个比较啊。我们今天的4号链接是高抗素，那么高抗素它不仅可以叶面喷施，在后期它不仅可以这个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啊，同时高抗素还可以用来拌种。你不管是这个夏播作物呀，还是这个春播作物啊，这个春播作物都不能提了，现在马上都要到立夏了啊。我们夏播作物播种的时候可以用高抗素来拌种，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抗逆保苗，我们可以用高抗素来拌种啊。1瓶1000克的高抗素啊。我们说1瓶1000克的高抗素，它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能够拌1000斤的小麦种。咱们秋季也给小麦拌种，咱们这个马上播稻种了，用高抗素给水稻拌种，1000克一大瓶能够拌，就1克拌1斤，1克拌1斤啊。

0: 好嘞，其实谢谢你啊，你把号码打哪去了，我也没看到，我也只能给你问一问。在下面遇到这些事情，他们就踢皮球，然后你给我一个电话，你去找他吧，你去找他吧，反正下面不好办，就是都去踢皮球，你还是必须要找到当地的，到底是什么部门呢？你镇政府啊，去找人，或者有没有一些这个什么电话。我有时候打他们也会踢皮球，你知道吗？说是你找王经理吧，你再去找王总吧，你找李总吧，这个他们都会踢皮球。好，这个凤阳135天什么时候中？中就是直播，我们建议你5月下旬、6月上旬，好吗？在凤阳这个地方也不要超过6月10号，因为你生育期长，在135天呢，你就5月下旬就可以播了啊。5月20号以后到6月10号之前，尽量往前提，5月底6月初啊，最好。汉优73在淮南什么时候直播？汉优73呢，他的生育期就比较短了，才120天。你在这个淮南，你可以播到6月15号，在淮南可以播到6月15号，也是5月底6月上中旬，因为他的生育期120天啊，他是在淮南，你可以最迟6月15号，因为他的生育期是在120天。汉优73的特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耐旱、抗旱是一级的啊，还有就是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这是它的几大优点。抗旱、节水、抗旱稻，汉优73是一个经典的代表。但是它的优点就是抗旱、耐旱能力强，还有就是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有28.9克千粒重，28.9克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像寿县有个周寨米厂，他就只收汉优73，或者还加收一些两优6326，但是这个汉优73的缺点呢，第一，它不耐肥、不抗倒啊，不耐肥、不抗倒，分界一般，株高比较高啊，还有就是容易感稻区病啊，这是它的几大的缺点，就是防好稻区病啊，不耐肥、不抗倒，肥料不要追太多，肥料不要，还有它的产量。产量不是太高，能达到1100都不错，能达到1200都实属不易啊。所以它的生育期只有120天，所以能达到1100斤都算是可以了。但是人家的籽粒大、米质优能卖高价呀。为什么叫稳定老品种呢？因为老品种通过这么多年的种植，优点、缺点都一目了然了，对不对？你说你种全优822，全优822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但是它的分界一般，但成穗率高，后期呢你不能氮肥过多。你氮肥多了，全系都是叶片宽大。你氮肥多了，叶片宽大，劈锤它不抗倒啊。还有它9成熟就要收获，因为它有落粒的现象，所以不能等10成熟，要等9成熟的时候就要收获。还有它苗期有赖苗不长的习性，所以你看每一个品种你都能挑出优点和缺点。但对你来说，你这个我能防好稻区病，那你就可以种汉优73啊；我能防住倒伏，那你就可以选择不抗倒的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这个就是抗倒的品种，你也要综合做好综合防倒的措施啊。比如说分界末期要烤田呀，前期补硅，拔节期补钾，防好防好蚊枯病，治好倒飞虱等等。你看毛线糕老师说，我的春花生可能不出苗了，雨水太多，气温低，谷雨后10天播种。今年的天气你有没有发现气温高低起伏不定？所以小麦的叶梢干梢、黄叶还有麦芒发白，这都是这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不稳定所导致的。你种几千亩可有直播这个，可有直播这个女的有钱，啥意思？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 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获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有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 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
2: 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 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4: 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生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 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

0: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脾胃差的人最怕这几种水果。那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主任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水果啊，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美味，既能够让人享受清甜的滋味，又能够为身体补充多种必要的营养素。但是呢，也有一些水果看上去养生，实则呢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吃不对反而还会加重消化的负担。那么有哪些类型的水果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酸性水果，像柑橘、山楂这些酸味的水果啊，富含的一些物质啊，可能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凝结，来刺激消化道，引发黏膜损伤。频繁的吃柠檬、青梅这些高酸的水果呢，还容易导致腹胃胀、反酸，会影响到营养吸收，甚至会诱发胃部的灼痛。那么更温和的选择，像苹果、木瓜、蓝莓这些呢，对胃肠道相对呢更加的友好一点。第二类呢，就是寒性的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像西瓜、甜瓜这些寒凉的水果呢，可能会耗损脾胃的阳气，那么过量的吃也会减弱消化功能，常见的表现呢，包括像腹胀、肠鸣，还有大便溏泻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季水果，非应季的水果啊，通常呢是依赖人工的调控来生长的。那么它的风味和营养密度呢，是要逊于自然成熟的时令的水果。再加上长途的运输，有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保鲜的处理，那么对于胃肠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额外的负担。第四类就是没有熟透的水果了。青色的水果啊，虽然说口感酸甜独特，但是呢，这一类的水果呢，含有较多的鞣酸。那么当遇到胃内的过量的胃酸的时候呢，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性的复合物，甚至逐渐的积聚，形成胃结石，而导致我们的胃黏膜出现损伤的情况。所以这四类水果呢，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其实正确吃水果呢，也是有方可循的哈。不论是天气炎热与否，直接吃冰镇的水果呢，是很容易造成对于胃肠道的刺激的，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引起腹痛、腹泻的这些症状。所以呢，是建议大家尽可能不要吃冰镇的水果。那尤其是低温的水果，如果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呢，还会导致胃黏膜血管或平滑肌的收缩，引起痉挛性的疼痛，甚至是恶心呕吐，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空腹吃水果。根据体质，我们吃适合的水果。比如说食热体质的朋友，就是平时啊容易口舌生疮、口干汗多、舌燥便秘的这些朋友呢，适合吃一些西瓜呀、山竹啊、梨呀、香蕉、猕猴桃

甜瓜这些相对比较寒性的水果。那么对于体质虚寒的朋友，就适合吃像龙眼、荔枝、杨梅、榴莲、橘子这些相对热性的水果。咱们中医上呢也常说五果为助啊，就是水果呢是起辅助作用的，所以水果不论是生吃还是熟着吃，建议大家都不要吃得太多。每个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在200到350克，基本上就够了。那要避免吃得过多，以免呢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对于咱们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就更加的要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伤脾胃。那么脾胃虚弱呢，也常常有这么几个表现，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食欲减退的情况，常常不想吃饭，或者是吃饭不香，吃一点东西呢就发胀，这些呢是脾虚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容易累，像四肢的肌肉疲惫无力啊，少气懒言等等，以及面色不佳，面色萎黄，皮肤没有光泽，口唇发白，干燥，或者是怕冷，经常手脚冰凉，以及睡不好的朋友，睡眠质量不太好，常常有心悸、健忘、多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朋友呢，也要多加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上脾胃。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那么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每年的四月的最后一周呢，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今年的时间呢，是4月25号到5月1号，主题呢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职业健康专家钱芳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直接的来咨询我们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准医师钱芳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拨打热线咨询，或者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一个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关注职业健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这些事情。
0: 钱主任首先也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咱们国家要专门设立一个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到底是远吗？
3: 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呢，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国家目前的职业病总体发病率总数还在上升，它高发的行业呢，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还有采矿业。那么这三个行业的劳动者面临着比较高的职业病的风险，需要重点的关注和加强防护。宣传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职业健康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企业的发展的基石。而且我们的核心的理念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比如尘肺病呢，它是不可逆的，化学中毒呢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造成脓也是不可恢复的，所以我们要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
0: 所以首先要从预防做起，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0: 那么我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是有哪些类型呢？
1: 根据统计呢，我们尘肺病还是排在第一位，占我们国家报告总数的40%。那么在这个尘肺病里面，它其实也分为好多的类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矽肺病，那么矽肺占这个尘肺的70%，还有一个就是湄公尘肺，那大约占到25%。那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化学中毒，包括急性的一些化学中毒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化学中毒，比方说铅中毒、急性的中毒，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有一些急性的事故过程当中吸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导致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第三位呢，我们国家报告的是职业性皮肤病，但是我们安徽省呢，我们应该是。职业性灶生脓，还有一个病叫职业性布鲁斯菌病。职业性布鲁斯菌病呢，它是一个传染病，它主要是一些牧场，以前都是在这个东北三省那边，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入驻，导致一些我们防护的措施也好，或者是劳动者的这些防护的，就是这些理念不到位也好，或者是企业的管理责任不到位也好，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那么这几年我们安徽省的职业性布鲁斯菌病的这个疾病也处在比较高发的这个状态。目前是这四个职业病吧，4种职业病比较高发。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省的一个情况，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像我们省现在从事这个畜牧行业的一些劳动者也相对越来越多，
1: 是的，
0: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几大类的这个职业病，也是重点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啊。这听起来啊，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个劳动者真的是要重视职业病的防控啊。那么钱主任，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年也都在说这个职业病防治法，尤其是在职业病防治这个宣传周，我们也会科普一些相关的这些健康知识、健康内容啊。那这个职业病防治法这些年有没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对于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又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1: 那我们职业病防治法呢，其实，颁布实施也有很多年了，从2001年通过到现在，它其实已经经历了4次的修订。然后第一次修订呢是2011年的12月31号，第二次是2016年的7月份，第三次是2017年的11月份，第四次修订呢是2018年的12月份。那么，这个职业病防治法立法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相关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的同时，建立的同时，我们国家也规定了相应的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那这个分类和目录呢，也历经了多次的修订。那么，最新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去年的2025年。就是施行的一个新版的职业病分类目录，这里面呢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种类的变化，从原来的10大类132种变成了一个调整到12大类135种，另外新增了两个类别，一个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还有一个是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这个疾病。
0: 类别更多了，种类也更多了。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这个我好像也是今年第一次听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来理解这个疾病呢？
1: 这个主要是它特指的一群人是制造业的工人，那么如果得了网管综合征，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工种的限制，比方说是鉴于一些装配工、搬运工，那么它的条件呢就是长时间要做一些重复作业或者是用力作业。那所谓重复作业和用力作业，它的这个作用的点呢都是腕部动作的。那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可以认定为职业病。那么这个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也限定了人群。它主要是针对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呀、医护人员，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如果因此而患病了，也纳入到职业病的范围。
0: 那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一线人员也是一个暖心的保障啊。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单位承担的法律责任呢，其实简要来说，它可以概括为几个字，就是申报、培训、 防护，还有这个体检，还有保险，缺一不可。也就是说，这个职业病危害的项目呢，要进行申报，工作场所的危害因素要进行定期的检测，另外还要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提供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进行职业卫生的培训，另外要给劳动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等等，这个是缺一不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三同时的原则，这个三同时原则就是职业病的防护设施必须和主体的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保证防护设施与工程建设同步推进，保障劳动者的健康。那么2026年呢，我们重点的普法任务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用人单位明确在职业病防治中的一个主体责任，主动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同时呢，让劳动者清楚自身的职业健康权益和防护的义务，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第二个就是结合宣传周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深入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开展宣讲，广泛传播职业病的防治知识，增强企业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健康的意识。第三个，要指导用人单位呢，依据法律法规相关的这个要求，落实好职业病的防控措施，有效预防和减少职业病的发生。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那重点普法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化工行业、电子行业还有制造等行业，这些行业呢，职业病危害相对较为突出，是普法和防控的一个重点的对象吧，需要加强监管和指导。
0: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所承担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责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好，钱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想问一下，如果说因为长期久坐伏案工作，这个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啊，能算职业病吗？
1: 这个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还不能作为职业病，因为我们所说的职业病啊，其实是法定的职业病，它就是国家的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就国家规定的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的疾病，它是对号入座的。那么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啊，颈椎不好或者是腰椎增生这些，它只能是算一个工作相关疾病，它这个工作相关疾病是大于我们这个特指的职业病的，目前没有纳入到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也许在很久以后或者是多年以后，有可能会把这种疾病纳入到我们国家法定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那只有纳入到这个分类和目录里面，才能作为是我们法定的职业病，目前还不能算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指的是法定的这个职业病的几种这个类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像这种现在这个上班一族可能久坐的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疼痛的也比较多，常常会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是职业病，就是因为跟工作有关。那现目前只能说是工作相关型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还没有纳入到法定的职业病的这个范畴当中。
1: 是的
0: 啊，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法定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病，以及咱们用人单位要承担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啊。那如果说咱们的用人单位企业没有做到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1: 那法律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的，比如有责令限期整改呀，要罚款呀，甚至停产整顿。另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呢，必须是在15天之内向卫生行政部门要进行申报，建设项目验收的时候防护措施不合格也不能投产，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0: 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啊。钱主任，我们说在公众场所主要会有哪些这个隐形的杀手提醒咱们的劳动者要多加注意的？
1: 我们职业病的危害因素呢，分为六大类吧。一个是化学因素，比如说铅及其无机化合物苯啊、汞啊、 还有甲醛啊，这些这是归在这个化学因素，其实有59种，就是新版的分类目录调整以后大概是59种。那么物理因素呢，有噪声啊、震动啊、高温啊，还电离辐射，这些电离辐射呢主要是一些紫外线呀、激光呀这些。那么粉尘因素里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它是无机矿物粉尘啊，包括二氧化硅粉尘啊、煤层啊、石棉层、水泥粉尘等等吧。这个之前呢是有13种，但是由于现在工艺的改革呢，我们也就是这个粉尘又加入了一些金属的粉尘，比如锡、铁、地钡这些及其化合物的这种粉尘，还有一些合金的粉尘。那么它导致的这个职业病呢，其实是叫硬金属肺病。锡铁地钡的 化合物可以导致金属粉尘沉着症啊，这些。那么生物因素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职业性布鲁斯菌病，那么它的这个危害因素就叫布鲁斯菌，还有一些不良的功效学因素，比如长时间的弯腰呀、重复劳动啊、超负荷的搬运啊，还有一些放射性的因素，就是电离辐射症中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和中子等等，在医疗机构放射还有工业烫伤等岗位也是存在的，需要加强防护啊，以免呢对人体造成伤害。主要就是这么些。
0: 主要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危害因素啊。好，前者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专家，我是这个原来单位啊，噪音很大，早上都用手势都听不见，我的耳朵现在听力很差。我想问问专家，是不是属于职业病？
1: 单凭你这个主诉，就是说你听力很差，还不能就是直接确定。
2: 声音大一点，我耳朵听不见。
0: 听不清楚。
1: 单凭你说的这个症状，就是说你耳朵听不见。那么首先呢，你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听力的。
2: 要查什么呢？
1: 查很多的检查。
2: 查耳朵。
1: 哎，也查耳朵。
2: 在什么地方几秒？我这个是属于职业病。
1: 你可以到相关的有资质的，既有职业病诊断这个资质的，又是综合医院的，比如我们家是可以的，还有合肥市职方院也是可以的，那你倒要到专业的耳鼻喉科，然后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耳鼻喉科的专科检查、耳镜检查、电测听，还有一些客观的检查。等这些检查项目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这个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完了，如果你要申请职业病诊断的话，对于劳动者，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如果劳动者依法申请这个职业病诊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能拒绝。所以你可以携带你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你的申请到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来申请职业病的诊断。那么这个
2: 职业病诊断是哪个单位、哪个医院？
1: 我们安徽省目前合肥是安徽省职方院嘛，还有合肥市职方院。你也可以到我们家医院来就诊，都是可以的。
2: 哪个医院？
1: 就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 人民医院？
0: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钱主任，您跟他说一下大概的地址。
1: 在合肥市瑶海区北二环砀山路1868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 妈，讲我也记不住。
1: 可以
2: 耳朵
1: 来再联系
2: 我，单位讲话乱讲手势。
1: 回头再联系我也可以的。我回头把我们这个诊断办公室的电话留给主播，留给大家。
0: 好，这样，因为林女士可能确实她现在这个听力有受损的这个情况，也听不太清楚，或者如果能请家人帮忙的话，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钱主任也说了大概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我们到时候也回复一下这位朋友他所问到的这个职业病的检查的这个机构在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是有直接去挂一个耳鼻喉科的号就可以吗，钱主任？
1: 可能他如果要做这个诊断的话，可能先到我这个地方来，完了我再给他专门写一个条子，写一个指引到耳鼻喉科去就诊，要做相关的检查，我都给他写清楚。
0: 要先到您这来，先做这个诊断的一个，就等于像一个登记和申请。好，那就是直接找到您这边，然后我们再去这个耳鼻喉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 于咱们这个职业病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刚才钱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了几大类，主要是六大类。那粉尘是不是目前相对来说这个危害也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危害也很大。您前面也提到了说，一旦这个尘肺病一旦得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吗？
1: 尘肺病确实是不可逆的，因为尘肺病的病理呢，就是吸入粉尘以后，它会就是日积月累啊，它会导致一个肺部的纤维化。目前它没有特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的宗旨可能是预防比治疗更加来得重要一些。所以我们控制粉尘呢，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叫做隔水密封护的综合措施。包括了改革工艺啊、湿式作业啊、密闭成员、加强通风和个人防护，比如打磨、切割、建筑、采矿这些岗位呢，就必须要佩戴防尘口罩，企业也要安装一些除尘的设备，定期检测粉尘的浓度，另外要给劳动者进行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一旦发现了有职业禁忌症或者是疑似尘肺病，立即调离岗位，该诊断诊断，该调离调离。
0: 就首先我们这个预防工作要做好，一方面是企业需要做到相应的一些预防，同时个人的这个防护也不能忽视。我之前也听到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戴防尘口罩不舒服，那比如说换成其他类型的这种口罩，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健康也是不负责的一种表现啊。
1: 是的，一定要戴专业的防尘口罩。
0: 所以如果是属于这种相对有可能引起尘肺病的这样的一些工种的岗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倡议劳动者，一方面咱们企业要起到相应的一个责任，同时咱们劳动者是不是也要督促咱们的企业，比如说做好相应的防护，包括个人的防护都要做到位，这是首先从预防做起。
1: 是的
0: 那噪声呢，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可能当时在车间里觉得说话都没办法听见，只能通过手势来表达，这个噪声的影响也很大吗？
1: 对，噪声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说这个人说话简直就是噪声，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主观性的感觉，就我不喜欢的声音都是噪声。但是在生产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指长期在80分贝以上的这个环境里面工作，那么它时间久了以后会导致一个不可逆的听力的损伤，耳鸣甚至是耳聋。一旦到了这个噪声聋的这个程度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和质量。那预防噪声呢，要三管齐下，一个是控制声源，包括了设备的减震啊、隔声罩，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传播，要牺牲材料、隔声墙，还有个人的防护也不能忽略，包括了带防护的防噪声的耳塞或者是耳罩。那么这个噪声它是属于物理因素，包括我们马上夏季来临，这个高温它也属于物理因素，高温作业呢容易引起中暑，手臂震动呢会引发白纸啊，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这是通过噪声衍生一些物理因素方面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危害因素，首先咱们从源头入手，尽可能的预防危害因素对我们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些
5: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沟通的桥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 咨询中心副主任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钱主任啊。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职业病的一些危害的因素，所以预防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个三级预防，这个三级预防指的是什么，具体是哪三级呢？
1: 一级预防呢主要是病因预防，它主要是指从源头上要来消除这个职业病的危害，包括了工艺的改革，还有用人单位的管理方面、培训方面，比如呢用无毒的材料代替有毒的材料。那么第二级就是发病预防，通过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早发现早处理，例如这个用人单位要定期的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和在岗期间的和离岗时的。那么第三级预防就是临床预防，如果出现了有职业病的，确诊了有患病的这个劳动者或者是观察对象，都应该要进行积极的治疗和康复。这三个级别的预防呢也是缺一不可的。
0: 嗯，就是一个是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就要先做好预防，第二个就是等于就像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第三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也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级预防。那么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我们关于职业病有哪些主要的权利，我们也想请钱主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企业的责任，那对于劳动者来说拥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利呢？
1: 劳动者呢拥有八项职业卫生权利，他的重点的权利呢有知情权，就是说劳动者有权知道工作场所有哪些危害。第二个权利就是培训权，企业呢必须要教会你防护知识。还有一个是拒绝冒险权，没有防护措施的作业可以拒绝。还有一个检举控告权，如果发现有违法的那可以举报。还有一些特殊的保障权是针对一些未成年的和女工，还有职业禁忌症者，还有职业健康权和损害赔偿权，等等吧，就
0: 这
1: 些权利，
0: 我们依法享有的权利。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崔女士，你好。
8: 你好，主任，
0: 有什么问题您说。
8: 我就想你询问的，就我家老伴嘛，就说就你不是包对了，你都在床头就搞这个大木，一定要好脏一上下你都是喝的。完了他的体力又不很好，也正身音又大，正阿到了自己体力又不好。而且自己的嘞，自己的嘞叫你感觉浪肿了，长你浪肿是九成十，就你的嘞又是自己嘞十成水了。我想可是你污染造成的，我又不知道到哪里去看，不知道增高向上上长呢，我可把越长越大这种增高到哪去看的啊，我就问问专家呀。
0: 老伴在厂里。这个
1: 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这位劳动者对这个老伴的健康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如果做的健康体检也好，还是职业健康体检也好，如果发现了肝囊肿，在我们职业健康体检里面它算一个其他的异常。因为肝囊肿的发病机制呢目前来说没有统计，就是说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系啊。我建议就是到一些综合性的医院里面去就诊，到这个消化内科或者是这个普外科去看一下这个肝囊肿需不需要处理。如果不需要处理我们就可以随访，如果需要处理我们就及时的去就医就可以了，但是和职业病没有关系。
0: 就是肝囊肿本身和我们的职业病
1: 没有
0: 关系不大啊，没有什么关系。
8: 那个好肿瘤是到哪里咨询看的？
1: 到综合性的医院吧。
0: 您到综合性的医院，
1: 到综合性的医院
0: 去就诊，去普外科或者是消化科去就诊，咨询一下医生您这个肝囊肿的情况，或者看还需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做相关的检查，后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好吧？
8: 哦，那综合是咋回事呢？
0: 综合性的医院，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合肥的话，像省立安医啊，都可以，综合性的医院都是可以，正规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都是有相关的科室，就正常去就诊就可以了。
1: 对。
8: 哦，省医院都行，
0: 嗯，都可以的啊，包括您当地像长丰县县一级医院应该
1: 也
0: 有相关的科室，都可以的。
1: 对。
8: 哦，谢谢一下，
0: 对，
8: 人家好，
0: 这
8: 怕他长啊就坏了，我这干的活好累又长啊，好，谢谢专家。
0: 这个去相关的专业科室就诊就行了，听听医生的意见，好吗？
8: 哦，好，谢谢专家，好，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好，啊。好，这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这个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和我们的这个职业相关的，其实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相关的啊。
1: 是的，那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也有义务就是告知劳动者，他这个体检出来的是和他的职业有关系，还是说是一些其他异常，还是没有异常，劳动者都有这个，也有这方面的知情权。
0: 嗯，就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噪声的问题，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比方说我是在这个职业场所，可能这个噪声引起了我的这个噪声聋，这种就是属于我们职业病的范畴。那像因为现在这个日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也有很多比如说普通的一些朋友，哎，整天戴个耳机引起了这种听力受损，像这种就不能够归到我们这个职业病的范畴当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那个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它是生产活动过程当中接触的这个生产性的噪声。那如果我们戴耳机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习惯，他有可能喜欢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比较大，导致耳朵听力有下降，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属于职业性的。
0: 所以这个就需要去做这种职业病的一个诊断，包括职业病的检查。
1: 是的
0: 啊，那像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分为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还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还有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针对职业健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的不同，它的职业健康检查的就是这个周期也好，检查项目也好，都是有一些差别的啊。你比如说粉尘作业的，那如果你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那可能包括了症状的询问、体格的检查，还有一些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心电图啊，另外要拍一张就是针对粉尘作业的一个高纤幅胸片，还有一个肺功能。那如果是接触化学因素的，比如说是铅，那么他就不做这个项目的这个检查，他检查的项目大致有血常规、心电图、尿常规，然后测一个血铅啊，就等等吧，还有一个肝功能等等。他们这个危害因素的不同，检测的项目也是不同的。那粉尘作业的健康检查周期和这个化学因素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有可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粉尘它种类不一样，它健康检查周期也不一样，也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两年一次的。它是要看就我们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工作者，也要看这个工厂里面它的定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报告。如果它的这个生产粉尘浓度是达到了什么样子的标准，那么我们给它配相应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啊，每一个都有相应的规定吧和要求。
0: 就是根据岗位的不同，其实职业健康检查的项
1: 目
0: 和内容也是有所
1: 不同
0: 的。
1: 目的也不同。我们做上岗前体检，它上岗前体检呢是一个强制性的体检。那我们上岗前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如果有职业禁忌症，那你就不能从事这个接触有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这个工作。那在岗期间呢，还加了一个目标疾病，就是既要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又要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离岗的时候，我们为了规避双方的责任，就是说我离岗的体检主要是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你有没有在我们家得了这个职业病。如果没有得，如果没有发现疑似职业病，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岗了。这样的话既保护了劳动者，也保护了用人单位，应该是起到了这些作用，而且是企业的法定的义务啊。上岗前的体检它是强制性的，必须要做检查啊，是一把双刃剑。
0: 那如果说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的话，这该去哪里进行这个诊断呢？
1: 那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规定了三个地方啊，一个是用人单位所在地这里面讲的是用人单位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劳务协议的这个工人，他有用人单位也有用工单位，那么他 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清楚用人单位在哪，用工单位在哪。今天上午我还接了一个病人，他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是在我们安徽省内的，但是他的用工单位所在地是在上海，但是他得要回到他用人单位所在地来做职业病诊断。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本人的户籍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所在的这个这三个地方的职业病诊断机构。那么他去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诊断了，现在为了解决这个诊断难的问题，因为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和普通疾病的这个诊断呢有一些差别，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就像判案子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断定这个所患的职业病所患的疾病和他的职业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医生的团队呢，就包括有职业病的专家，有职业卫生的专家，还有相应的临床疾病的专家，他们这些专家是要取得相应的资质的。而普通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你就是找到有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根据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就行了。但我们这个呢，就他的诊断的依据就包括了他的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史，还有历年来这个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的结果，还有历年来他所在的这个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和检测的这个结果，还有包括他就诊的门诊病例检查的这个就是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检查的这个结果，把这个所有的合在一起，完了诊断机构呢邀请相应的专家，类似于开一个多学科的会诊这么一个会议，然后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职业病，完了要盖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公章，相当于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文书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非常严谨的，是一项比较就是技术性和政策性都非常强的一项工作啊。那这个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就是到这三个地方去申请诊断。
0: 嗯，好，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劳务派遣工在化工厂做临时搬运，接触化学品，想问一下，检查职业病的话，是找劳务公司呢，还是找用工的单位呢？
1: 我认为两个都要找，
0: 两个都要找。
1: 对，因为用人单位是和他签了这个劳动合同的，那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呢，前提就是要有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关系，那么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跟这个单位有关系的这个职业病，因为最后他相应的待遇都得要有用人单位来承担，这是用人单位方面。
0: 嗯，
1: 然后用工单位呢是他工作的所在地，这个用工单位要提供就是这个现场有哪些职业病危害，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得要找。
0: 嗯，好，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比如说针对于职业病的诊断，我们到哪里去进行诊断啊？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咱们劳动者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0: 有，如果是自残了，就是先评病后到工伤部门去评残，根据这个残情呢，还有一些伤残的津贴。如果因行使正当的权利被企业禁止或者是说阻拦，那么这法律是禁止的。
1: 好，再看一下啊，有位朋友问说，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食材的加工厂，有5-6个工人，想问一下，需要给他们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吗？
0: 应该是要给他做职业健康检查的。
1: 应该是要做的。
0: 对，因为这个食材的加工，这里面危害因素主要就是粉尘嘛，可能还有噪声，所以我认为虽然你的企业比较小，是一个就是自己小规模的一个厂子，但是如果你重视这些问题起来，可以为自己也为劳动者规避相关的责任，建议做职业健康检查。
1: 所以即使是相对比较小的，或者有的朋友会说，我就是干个体的，我可能就请了1-2个工人帮我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涉及到了这个职业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范畴的话，就也是要按照规范来进行这种职业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要做好。
0: 是的，只要接触职业病危害，那哪怕这个单位再小，那么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那钱主任您能不能也能给我们来说几个人相对比较真实的案例啊，让大家更能够更直观的来理解和

0: 最后也诊断了好几例的这个尘肺病啊。最后这个企业呢，受到的这个处罚的结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受到了行政的处罚，责令限期整改。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职业健康检查不是可选项，是企业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等你发现了他有职业病了，然后再倒着追查起来，就是说你也没有行使这个给劳动者做职业健康检查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的话，最后他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有一家建材企业，那么车间的粉尘浓度呢常年超标，那么除尘的设施呢形同虚设，基本上都不开，那么多名工人也是确诊了尘肺病，最后这个企业也是被责令停产了。有一些小企业他也没给这个劳动者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结果他诊断这个职业病以后，就是面临着要真金白银去赔付。如果有工伤保险，他可以走这个工伤保险里面去出这一笔赔偿的费用。可能有一些企业非常小啊，最后整个企业就停产整顿，最后就面临着倒闭啊，还要承担所有的医疗的费用和伤残的赔偿，相应的相关的责任人还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职业病它是不可逆的，亡羊补牢确实是为时已晚啊。
1: 所以说咱们企业也一定要在这个防护上舍得投入，也是对自己，也是对所在的员工最大的一个负责啊。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鉴于一些化工厂，它没有按照规定呢进行职业病的危害申报，另外也没有告知工人接触哪些化学毒物，也没有告知他接触这些化学毒物有什么危害后果，导致呢在一场就是急救的事件过程当中，他的这名工人呢就到井下去救人了，结果这个井下呢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他下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上来，完了，别的工人又下去救他，再有工人再下去救，所以一起导致了有3到4名的这个工人都同时发生了一个急性中毒的事件，还有一名工人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企业最后也是受到了重罚，负责人也被处理，所以说申报、告知、培训一样都不能少，这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起来的法定的责任。
1: 用人单位要承担法定的责任，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们厂里发的防噪耳塞是海绵的那种，戴着不舒服，说很多工友都不戴，想问一下，这种耳塞到底有没有用？耳塞和耳罩哪个防护效果更好呢？
0: 那么海绵的这个耳塞，它一般我们所选用的都是那个 3M 的防护的耳塞，那么隔声罩耳罩肯定是效果要更好于这个耳塞，
1: 好，这是咱们劳动者也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包括这个噪声，包括粉尘，口罩的这个佩戴，是不是？其实都是最好是按照规范来进行，其实也是对于咱们劳动者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
0: 是的，必须的。那
1: 啊。
0: 么劳动者呢，他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危害，另外培训的时候要认真去听，防护用品呢要正确的佩戴。如果遇到了有一些隐患，要主动的去进行上报。如果有危险的这种作业，可以去大声的说拒绝啊。
1: 因为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就像钱主任说的，有一些职业病，其实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就是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尘肺病，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职业引起的这种噪声聋，是不是想要再回到以前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难很难了。
0: 是
1: 所
0: 的，
1: 以维护好自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钱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关于关注我们的职业健康，有哪些建议给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们，请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法律有更新，新版的职业病目录呢，增加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障碍疾病。那么第二个呢，是企业的责任，申报、检测、培训、防护，还有体检，还有保险，缺一不可。另外呢，三同时，企业的15天内的这个申报，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也是硬杠杠。三个是个人。

0: 行动，也就是说，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看危害，培训要认真听，防护用品要正确佩戴，隐患要主动上报，危险作业坚决拒。第四个，我们的核心理念呢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尘肺病不可逆，化学中毒危害大，噪声聋不可恢复，请关注大家的自身的健康。第五个。宣传这个宣传周的行动，4月25号到5月1号，各个地方都有宣传的行动，欢迎大家参与。记住这个主题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从一家化工厂已经离职2年了，但是离职的时候没有安排体检，现在查出有肝功能异常的情况，想问一下还能回原单位要说法吗？
0: 回原单位要说法要建立在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离职2年以内，后期就是后面的这个2年没有接触其他的职业病危害，或者你一直待在家，完了，然后呢，就是你找之前的这个单位，你接触的危害必须是确定的能够引起肝功能的这个职业病危害。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提供到给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我们才能够证明。离职了2年，倒不是特别的，就是处理起来倒不是特别的棘手，但是也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因为你离岗的时候没有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谁也不知道你离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1: 所以说，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讲，不管是刚刚进入这个岗位，还是在这个岗位进行过程当中，以及离职，其实咱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让用人单位给自己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是的，
1: 好，职业健康无小事，咱们从了解法律开始，从戴好一只口罩、一对耳塞做起。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么多关于职业病防治相关的一些健康科普，希望都能够帮到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每一位劳动者。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6: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5: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7: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8: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7: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9: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1: 老板，来两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5: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6: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7: 嗨，
18: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9: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哦？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3: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

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哎，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哦，
0: 好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0: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1: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
2: 欢迎光临。
0: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旦角是东北的美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看我儿子，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接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小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

0: 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

0: 见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起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是大了，为农民服务的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去工地上看，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啊！
1: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 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是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

0: 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18: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脾胃差的人最怕这几种水果。那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主任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

0: 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咨询。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水果啊，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的健康美味，既能够让人享受清甜的滋味，又能够为身体补充多种必要的营养素。但是呢，也有一些水果看上去养生，实则呢会伤害我们的脾胃，吃不对反而还会加重消化的负担。那么有哪些类型的水果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酸性水果，像柑橘、山楂这些酸味的水果啊，富含的一些物质啊，可能会促使蛋白质变性凝结，来刺激消化道，引发黏膜损伤。频繁的吃柠檬、青梅这些高酸的水果呢，还容易导致腹胃胀、反酸，会影响到营养吸收，甚至会诱发胃部的灼痛。那么更温和的选择，像苹果、木瓜、蓝莓这些呢，对胃肠道相对呢更加的友好一点。第二类呢，就是寒性的水果，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讲呢，要格外的注意，像西瓜、甜瓜这些寒凉的水果呢，可能会耗损脾胃的阳气，那么过量的吃也会减弱消化功能。常见的表现呢，包括像腹胀、肠鸣，还有大便溏泻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第三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季水果，非应季的水果啊，通常呢是依赖人工的调控来生长的。那么它的风味和营养密度呢，是要逊于自然成熟的时令的水果。再加上长途的运输，有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保鲜的处理，那么对于胃肠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额外的负担。第四类就是没有熟透的水果了。青色的水果啊，虽然说口感酸甜独特，但是呢，这一类的水果呢，含有较多的鞣酸。那么当遇到胃内的过量的胃酸的时候呢，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不溶性的复合物，甚至逐渐的积聚，形成胃结石，而导致我们的胃黏膜出现损伤的情况。所以这四类水果呢，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其实正确吃水果呢，也是有方可循的哈。不论是天气炎热与否，直接吃冰镇的水果呢，是很容易造成对于胃肠道的刺激的，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引起腹痛、腹泻的这些症状。所以呢，是建议大家尽可能不要吃冰镇的水果。那尤其是低温的水果，如果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呢，还会导致胃黏膜血管或平滑肌的收缩，引起痉挛性的疼痛，甚至是恶心呕吐，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空腹吃水果。根据体质，我们吃适合的水果。比如说食热体质的朋友，就是平时啊容易口舌生疮、口干汗多、舌燥便秘的这些朋友呢，适合吃一些西瓜呀、山竹啊、梨呀、香蕉、猕猴桃、甜瓜这些相对比较寒性的水果。那么对于体质虚寒的朋友，就适合吃像龙眼、荔枝、杨梅、榴莲、橘子这些相对热性的水果。咱们中医上呢也常说五果为助啊，就是水果呢是起辅助作用的，所以水果 不论是生吃还是熟着吃，建议大家都不要吃得太多。每个成年人每天水果的摄入量大概在200到350克，基本上就够了。那要避免吃得过多，以免呢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对于咱们脾胃虚弱的朋友呢，就更加的要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伤脾胃。那么脾胃虚弱呢，也常常有这么几个表现，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出现这种食欲减退的情况，常常不想吃饭，或者是吃饭不香，吃一点东西呢就发胀，这些呢是脾虚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容易累，像四肢的肌肉疲惫无力啊，少气懒言等等，以及面色不佳，面色萎黄，皮肤没有光泽，口唇发白干燥，或者是怕冷，经常手脚冰凉啊，以及睡不好的朋友，睡眠质量不太好，常常有心悸健忘多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些朋友呢，也要多加注意，吃对水果才能够补上脾胃。

0: 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那么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每年的四月的最后一周呢，是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那今年的时间呢，是4月25号到5月1号，主题呢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职业健康专家啊，钱方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直接的来咨询我们来自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准医师钱方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拨打热线咨询，或者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一个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另外一种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关注职业健康，来聊一聊职业病防治的这些事情。
0: 钱主任首先也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咱们国家要专门设立一个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到底是远吗？
3: 职业病离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呢，其实一点都不远。我们国家目前的职业病总体发病率总数还在上升，它高发的行业呢，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还有采矿业。那么这三个行业的劳动者面临着比较高的职业病的风险，需要重点的关注和加强防护。宣传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职业健康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企业的发展的基石。而且我们的核心的理念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那比如尘肺病呢，它是不可逆的，化学中毒呢也危害也是非常大的，造成脓也是不可恢复的，所以我们要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
0: 所以首先要从预防做起，预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我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国家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是有哪些类型呢？
3: 根据统计呢，我们尘肺病还是排在第一位，占我们国家报告总数的40%。那么在这个尘肺病里面，它其实也分为好多的类型，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矽肺病，那么矽肺占这个尘肺的70%，还有一个就是煤工尘肺，那大约占到25%。那排在第二位的呢，就是化学中毒，包括急性的一些化学中毒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化学中毒，比方说铅中毒，急性的中毒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有一些急性的事故过程当中吸入了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导致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神经系统的这个疾病。那么第三位呢，我们国家报告的是职业性皮肤病，但是我们安徽省呢，我们应该是职业性灶生脓，还有一个病叫职业性布鲁斯菌病。那么职业性布鲁斯菌病呢，它是一个传染病，它主要是一些牧场，以前都是在这个东北三省那边，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入驻，导致一些我们防护的措施也好，或者是劳动者的这些防护的就是这些理念不到位也好，或者是企业的管理 责任不到位也好，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那么这几年我们安徽省的职业性布鲁氏菌病的这个疾病也处在比较高发的这个状态。目前是这四个职业病，四种职业病比较高发。
0: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省的一个情况，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像我们省现在从事这个畜牧行业的一些劳动者也相对越来越多，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几大类的这个职业病也是重点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啊。这听起来啊，就觉得其实我们每个劳动者真的是要重视职业病的防控啊。那么钱主任，我们说其实我们每年也都在说这个职业病防治法，尤其是在职业病防治这个宣传周，我们也会科普一些相关的这些健康知识、健康内容啊。那这个职业病防治法这些年有没有哪些重要的变化？对于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又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3: 那我们职业病防治法呢，其实颁布实施也有很多年了，从2001年通过到现在，它其实已经经历了4次的修订。然后第一次修订呢是2011年的12月31号，第二次是2016年的7月份，第三次是2017年的11月份，第四次修订呢是2018年的12月份。那么这个职业病防治法立法的目的主要是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的健康和相关的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的同时，建立的同时，我们国家也规定了相应的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那这个分类和目录呢，也历经了多次的修订。那么最新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是去年的2025年，实行的一个新版的职业病分类目录。这里面呢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种类的变化，从原来的10大类132种。变成了一个调整到12大类135种，另外新增了两个类别，一个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还有一个是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这个疾病。
0: 类别更多了，种类也更多了。
3: 是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叫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这个我好像也是今年第一次听说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怎么来理解这个疾病呢？
3: 这个主要是它特指的一群人是制造业的工人。那么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工种的限制，比方说是鉴于一些装配工、搬运工，那么它的条件呢，就是长时间要做一些重复作业或者是用力作业。那所谓重复作业和用力作业，它的这个作用的点呢，都是腕部动作的啊。那如果得了腕管综合征，可以认定为职业病。那么这个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也限定了人群，它主要是针对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人民警察呀、医护人员还有消防救援人员，如果因此而患病了，也纳入到职业病的范围。
0: 那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一线人员也是一个暖心的保障啊。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那应该是要承担哪些
3: 防治中的一个主体责任？主动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同时呢，让劳动者清楚自身的职业健康权益和防护的义务，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第二个就是结合宣传周开展系列的宣传活动，深入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开展宣讲，广泛传播职业病的防治知识，增强企业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健康的意识。第三个，要指导用人单位呢，依据法律法规相关的这个要求，落实好职业病的防控措施，有效预防和减少职业病的发生。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那重点普法涉及的行业

0: 主要是化工行业、电子行业还有制造等行业，这些行业呢，职业病危害相对较为突出，是普法和防控的一个重点的对象吧，需要加强监管和指导。
1: 这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所承担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责任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以及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好，钱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想问一下，如果说因为长期久坐伏案工作，这个颈椎病和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啊，能算职业病吗？
0: 这个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还不能作为职业病，因为我们所说的职业病啊，其实是法定的职业病，它就是国家的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就国家规定的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的疾病，它是对号入座的。那么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啊，颈椎不好或者是腰椎增生这些，它只能是算一个工作相关疾病。它这个工作相关疾病是大于我们这个特指的职业病的，目前没有纳入到这个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也许在很久以后，或者是多年以后，有可能会把这种疾病纳入到我们国家法定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里面来。那只有纳入到这个分类和目录里面，才能作为是我们法定的职业病，目前还不能算是。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职业病，主要指的是法定的这个职业病的几种这个类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像这种现在这个上班一族，可能久坐的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疼痛的也比较多，常常会开玩笑的说，哎，我这是职业病，就是因为跟工作有关。那现目前只能说是工作相关型的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还没有纳入到法定的职业病的这个范畴当中。
0: 是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法定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病，以及咱们用人单位要承担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责任啊。那如果说咱们的用人单位企业没有做到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0: 那法律它其实是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的，比如有责令限期整改呀，要罚款呀，甚至停产整顿。另外，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呢，必须是在15天之内向卫生行政部门要进行申报，建设项目验收的时候，防护措施不合格也不能投产。它是有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 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啊。钱主任，我们说在公众场所主要会有哪些这个隐形的杀手，提醒咱们的劳动者要多加注意的？
0: 我们职业病的危害因素呢，分为6大类吧。一个是化学因素，比如说铅及其无机化合物、苯啊、汞啊，还有甲醛啊这些，这是归在这个化学因素。其实有59种，就是新版的分类目录调整以后，大概是59种。那么物理因素呢，有噪声啊、震动啊、高温啊，还电力辐射。这些电力辐射呢，主要是一些紫外线呀、激光呀这些啊。那么粉尘因素里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它是无机矿物粉尘啊，包括二氧化硅粉尘啊、煤层啊、石棉层、水泥粉尘等等吧。这个之前呢是有13种，但是由于现在工艺的改革呢，我们也就是这个粉尘又加入了一些金属的粉尘，比如锡、铁、地贝这些极其化合物的这种粉尘，还有一些合金的粉尘啊。那么它导致的这个。

0: 存在的，需要加强防护啊，以免呢对人体造成伤害。哎，主要就是这么些。
1: 主要是这几种类型的这个危害因素啊。好，前者我们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来听听他的问题啊。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请问专家，我是这个原来单位啊，噪音很大，说话都用手势，都听不见。我的耳朵现在听力很差。我想问专家，是不是属于职业病？
0: 单凭你这个主诉，就是说你听力很差，还不能就是直接
2: 声
0: 确
2: 音
0: 定
2: 响
0: 你。
2: 大一点，我耳朵听不见。
1: 听不清楚。
0: 单凭你说的这个症状，就是说你耳朵听不见，那么首先呢，你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我们要看一下你的听力的异常。
2: 要查什么嘞？
0: 查很
2: 就
0: 多的检查
2: 查耳
0: 是，
2: 朵，
0: 哎，也
2: 然后
0: 查耳
2: 几
0: 朵。
2: 遍在什么地方几遍？我这个是谁？结冰。
0: 你可以到相关的有资质的，既有职业病诊断这个资质的，又是综合医院的，比如我们家是可以的，还有合肥市职方院也是可以的，那你倒要到专业的耳鼻喉科，然后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耳鼻喉科的专科检查、耳镜检查、电侧听，还有一些客观的检查。等这些检查项目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这个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完了，如果你要申请职业病诊断的话，对于劳动者，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明确规定了，如果劳动者依法申请这个职业病诊断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不能拒绝。所以你可以携带你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你的申请，到我们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来申请职业病的诊断。那么这个
2: 职业
0: 长
2: 病
0: 期，
2: 诊断是哪个单位？哪个医院？
0: 我们安徽省目前合肥是安徽省职方院嘛，还有合肥市职方院，你也可以到我们家医院来就诊，都是可以的。
2: 哪个医院？
0: 就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2: 人民医院？
0: 安徽省
1: 安
0: 第
1: 徽
0: 二人
1: 省
0: 民医
1: 第二人
0: 院。
1: 民医院，钱主任，您跟他说一下大概的地址。
0: 在合肥市瑶海区北二环砀山路1868号，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啊。
2: 妈，叫我也记不住。这
0: 那
2: 个
0: 你可
2: 我这个
0: 以
2: 耳朵
0: 回头
2: 嘞，
0: 再
2: 我
0: 联系
2: 不去
0: 我，
2: 单
0: 也
2: 位
0: 可
2: 讲
0: 以的。
2: 话，我用手势。
0: 回头再联系我也可以的。我回头把我们这个诊断办公室的电话留给主播，留给大家。
1: 好，这样，因为林女士可能确实她现在这个听力有受损的这个情况，也听不太清楚，或者如果能请家人帮忙的话，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那刚才钱主任也说了大概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到时候如果说打我们的这个热线，我们到时候也回复一下这位朋友他所问到的这个职业病的检查的这个机构在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是有直接去挂一个耳鼻喉科的号就可以吗，钱主任？
0: 可能他如果要做这个诊断的话，可能先到我这个地方来，完了我再给他专门写一个条子，写一个指引，到耳鼻喉科去就诊，要做相关的检查，我都给他写清楚。
1: 要先到您这来，
0: 啊，
1: 先做
0: 对，
1: 这个诊断的一个，就等于
0: 登
1: 像一
0: 记，
1: 个登记和申请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好，那就是直接找到您这边，然后我们再去这个耳鼻喉科就诊，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检查。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对于咱们这个职业病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危害的因素。刚才钱主任也是给我们分了几大类，主要是六大类。那粉尘是不是目前相对来说这个危害也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危害也很大。您前面也提到了说，一旦这个尘肺病一旦得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吗？
0: 尘肺病确实是不可逆的，因为尘肺病的病理呢，就是吸入粉尘以后，它会就是日积月累啊，它会导致一个肺部的纤维化。目前它没有特定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我们的宗旨可能是预防比治疗更加来得重要一些。所以我们控制粉尘呢，有一套成熟的策略，叫做隔水密封护的综合措施，包括了改革工艺啊、湿式作业啊、密闭成员、加强通风和个人防护。比如打磨、切割、建筑、采矿这些岗位呢，就必须要佩戴防尘口罩，企业也要安装一些除尘的设备，定期检测粉尘的浓度。另外，要给劳动者进行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一旦发现了有职业禁忌症或者是疑似尘肺病，立即调离岗位，该诊断诊断，该调离调离。
1: 就首先我们。

0: 这个预防工作要做好，一方面是企业需要做到相应的一些预防，同时个人的这个防护也不能忽视。我之前也听到过，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戴防尘口罩不舒服，那比如说换成其他类型的这种口罩，那其实就是对自己健康也是不负责的一种表现啊。
1: 是的，一定要戴专业的防尘口罩。
0: 所以如果是属于这种相对有可能引起尘肺病的这样的一些工种的岗位的时候，我们也是倡议劳动者一方面咱们企业要起到相应的一个责任，同时咱们劳动者是不是也要督促咱们的企业，比如说做好相应的防护，包括个人的防护都要做到位，这是首先从预防做起。
1: 是的
0: 啊，那噪声呢？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可能当时在车间里觉得说话都没办法听见，只能通过手势来表达，这个噪声的影响也很大吗？
1: 对，噪声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说这个人说话简直就是噪声，它代表的是一种就是主观性的感觉，就我不喜欢的声音都是噪声。但是在生产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指长期在80分贝以上的这个环境里面工作，那么它时间久了以后会导致一个不可逆的听力的损伤、耳鸣，甚至是耳聋。一旦到了这个噪声聋的这个程度呢，它也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影响了劳动者的生活和质量。那预防噪声呢，要三管齐下，一个是控制声源，包括了设备的减震啊、隔声罩，还有一个就是控制传播，要牺牲材料、隔声墙，还有个人的防护也不能忽略。包括了带防护的防噪声的耳塞或者是耳罩。那么这个噪声它是属于物理因素，包括我们马上夏季来临，这个高温它也属于物理因素。高温作业呢容易引起中暑，手臂震动呢会引发白纸啊，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这是通过噪声衍生一些物理因素方面的啊。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危害因素。首先咱们从源头入手，尽可能的预防危害因素对我们劳动者职业健康的危害。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咨询中心副准医师钱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职业健康，解读新版职业病防治要点。欢迎大家今天有关于职业健康方面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有请钱主任啊。钱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针对于职业病的一些危害的因素，所以预防非常的关键和重要。那我们也常常会说这个三级预防，这个三级预防指的是什么，具体是哪三级呢？
1: 一级预防呢主要是病因预防，它主要是指从源头上要来消除这个职业病的危害，包括了工艺的改革，还有用人单位的管理方面、培训方面，比如呢用无毒的材料代替有毒的材料。那么第二级就是发病预防，通过定期的职业健康检查早发现早处理，例如这个用人单位要定期的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包括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和在岗期间的和离岗时的。那么第三级预防就是临床预防，如果出现了

0: 有职业病的、确诊了有患病的这个劳动者，或者是观察对象，都应该要进行积极的治疗和康复。这三个级别的预防呢，也是缺一不可的。
1: 就是一个是还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就要先做好预防。第二个就是等于就像早发现、早诊
0: 治疗。
1: 断、早治疗。第三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已经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的话，也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三级预防。那么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讲，我们关于职业病，会有哪些主要的权利？我们也想请钱主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企业的责任，那对于劳动者来说，拥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利呢？
0: 劳动者呢，拥有八项职业卫生权利。它的重点的权利呢，有知情权，就是说劳动者有权知道工作场所有哪些危害。第二个权利就是培训权，企业呢必须要教会你防护知识。还有一个是拒绝冒险权，没有防护措施的作业可以拒绝。还有一个检举控告权，如果发现有违法的，那可以举报。还有一些特殊的保障权，是针对一些未成年的，和女工，还有职业竞技症者，还有职业健康权和损害赔偿权等等吧，就
1: 这
0: 这些
1: 是
0: 权利。
1: 我们依法享有的权利。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长丰的崔女士，你好。
2: 你好，主任，
1: 有什么
2: 是这
1: 问
2: 样，
1: 题您说？
2: 我就是向你询问的，就我家老伴嘛，就说、是，就你不是包对了，就你都在厂里就搞这个大木屋，一边好脏衣裳，俺你都是黑的。完了，他的体力又不很好，也正身音又大，正阿到了，自己体力又不好，而且自己的嘞，自己的嘞，叫你感觉囊肿了，长的囊肿是九成十，今年的嘞，又是自己嘞10成10了。我想可是你污染造成的，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看，不知道增高向上上长呢，我给把越长越大这种增高到哪去看的啊？我就问问专家呀。
1: 老伴在厂里，这个。
0: 我知道了，我听到了。这位劳动者对这个老伴的健康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如果做的健康体检也好，还是职业健康体检也好，如果发现了肝囊肿，在我们职业健康体检里面，它算一个其他的异常。因为肝囊肿的发病机制呢，目前来说没有统计，就是说这个肝囊肿和这个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系啊。我建议就是到一些综合性的医院里面去，就诊到这个消化内科或者是这个普外科去看一下这个肝囊肿需不需要处理啊。如果不需要处理，我们就可以随访；如果需要处理，我们就及时的去就医就可以了。但是和职业病没有关
1: 就
0: 系，
1: 是肝囊肿本身和我们的职业病
0: 没有关
1: 关系
0: 系
1: 不大啊，
0: 啊。
1: 没有什
0: 对，
1: 么关
0: 是的。
1: 系。
2: 那个好，还要好中医是到哪里给你看嘞？
0: 到综合性的医院吧，
1: 您到综合性的医
0: 到
1: 院
0: 综合性的
1: 去
0: 医
1: 就
0: 院
1: 诊，
0: 都
1: 去
0: 可
1: 普
0: 以。
1: 外科或者是消化科去就诊，咨询一下医生您这个肝囊肿的情况，或者看还需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做相关的检查，后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好吧？
2: 哦，那怎么是一次拉回的
1: 综
2: 呢？
1: 合性的医院，就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合肥的话，像省立安医啊都可以，综合性的医院都是可以正规的，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都是有相关的科室，就正常去就诊就可以了。
0: 对，
2: 哦，省里安置都行，是吧？
1: 都
0: 省
1: 可
0: 立医
1: 以
0: 院、
1: 的
0: 安
1: 啊，
0: 医
1: 包
0: 也
1: 括
0: 可
1: 您
0: 以，
1: 当地像长丰县一级医院，应该也有
0: 也是
1: 相关
0: 可
1: 的
0: 以
1: 科
0: 的。
1: 室，都可以的。
0: 对，
2: 哦，谢谢家，谢谢专
1: 对，
2: 家好，因为
1: 这，
2: 怕它长啊就坏了，我这干的活好累又脏啊，好，谢谢专家
1: 这个去相关的专业科室就诊就行了，听听医生的意见，好吗？
2: 哦，好，谢谢专
0: 好，
2: 家好，
0: 不用
2: 谢谢
0: 客
2: 专
0: 气，不
2: 家
0: 用客
2: 好，
0: 气，
1: 好，
2: 再见，
1: 好，这也是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这个出现的健康问题是和我们的这个职业相关的，其实也有一些可能并不是相关的啊。
0: 是的，那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也有义务，就是告知劳动者，他这个体检出来的是和他的职业有关系，还是说是一些其他异常，还是没有异常，劳动者都有这个，也有这方面的知情权。
1: 就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噪声的问题，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比方说我是在这个职业场所，可能这个噪声引起了我的这个噪声聋，这种就是属于我们职业病的范畴。那像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转变，也有很多，比如说普通的一些朋友，哎，整天戴个耳机引起了这种听力受损，像这种就不能够 归到我们这个职业病的范畴当中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那个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它是生产活动过程当中接触的这个生产性的噪声。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戴耳机是属于个人的一个习惯，他有可能喜欢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比较大，导致耳朵听力有下降，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不属于职业性的。
1: 嗯，所以这个就需要去做这种职业病的一个诊断，包括职业病的检查。
0: 是的
1: 啊，那像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职业健康检查呢，分为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还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还有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针对职业健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的不同，它的职业健康检查的就是这个周期也好，检查项目也好，都是有一些差别的啊。你比如说粉尘作业的，那如果你做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那可能包括了症状的询问、体格的检查，还有一些血常规啊、尿常规啊、心电图啊，另外要拍一张就是针对粉尘作业的一个高纤幅胸片，还有一个肺功能。那如果是接触化学因素的，比如说是铅，那么他就不做这个项目的这个检查，他检查的项目大致有血常规、心电图、尿常规，然后测一个血铅啊，就等等吧，还有一个肝功能等等。他们这个危害因素的不同，检测的项目也是不同的。那粉尘作业的健康检查周期和这个化学因素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有可能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粉尘它种类不一样，它健康检查周期也不一样，也有一年一次的，也有两年一次的。它是要看就我们这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工作者也要看这个工厂里面它的定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报告。如果它的这个生产粉尘浓度是达到了什么样子的标准，那么我们给它配相应的这个健康检查周期每一个都有相应的规定吧和要求。
1: 就是根据岗位的不同，其实职业健康检查的项
0: 目
1: 和内容也是有所
0: 不同
1: 的，
0: 目的也不同。我们做上岗前体检，它上岗前体检呢是一个强制性的体检，那我们上岗前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如果有职业禁忌症，那你就不能从事这个接触有害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这个工作。那在岗期间呢还加了一个目标疾病，就是既要发现有没有职业禁忌症，又要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离岗的时候我们为了规避双方的责任，就是说我离岗的体检主要是发现有没有疑似职业病，你有没有在我们家得了这个职业病，如果没有得，如果没有发现疑似职业病，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离岗了。这样的话既保护了劳动者也保护了用人单位，应该是起到了这些作用，而且是企业的法定的义务啊。上岗前的体检它是强制性的，必须要做检查啊，是一把双刃剑。
1: 那如果说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的话，这该去哪里进行这个诊断呢？
0: 那个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里面规定了三个地方啊，一个是用人单位所在地这里面讲的是用人单位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劳务协议的这个工人，他有用人单位也有用工单位，那么他这个时候你就要分清楚用人单位在哪用工单位在哪。今天上午我还接了一个病人，他的用人单位所在地是在我们安徽省内的，但是他的用工单位所在地是在上海但是他得要回到他用人单位所在地来做职业病诊断。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本人的户籍所在地，还有一个就是经常居住地所在的这三个地方的职业病诊断机构那么他去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诊断了。现在为了解决这个诊断难的问题，因为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和普通疾病的这个诊断呢有一些差别。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就像判案子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断定这个所患的职业病、所患的疾病和他的职业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医生的团队呢，就包括有职业病的专家、有职业卫生的专家，还有相应的临床疾病的专家。他们这些专家是要取得相应的资质的。而普通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你就是找到有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这个医生来进行判断， 根据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就行了。但我们这个呢，就他的诊断的依据就包括了他的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史，还有历年来这个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的结果，还有历年来他所在的这个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和检测的这个结果，还有包括他就诊的门诊病例检查的这个就是。

0: 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检查的这个结果，把这个所有的合在一起，完了诊断机构呢邀请相应的专家，类似于开一个多学科的会诊这么一个会议，然后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职业病，完了要盖这个职业病诊断机构的公章，相当于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文书啊，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严谨的，是一项比较就是技术性和政策性都非常强的一项工作啊。那这个如果怀疑自己得了职业病，就是到这三个地方去申请诊断。
1: 好，我们平台上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是劳务派遣工在化工厂做临时搬运，接触化学品，想问一下，检查职业病的话，是找劳务公司呢，还是找用工的单位呢？
0: 我认为两个都要找。
1: 两个都要找。
0: 对，因为用人单位是和他签了这个劳动合同的。那我们职业病的诊断呢，前提就是要有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关系，那么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是跟这个单位有关系的这个职业病，因为最后他相应的待遇都得要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这是用人单位方面。然后用工单位呢，是他工作的所在地，这个用工单位要提供。就是这个现场有哪些职业病危害，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得要找。
1: 好，那这是我们刚才了解到的，比如说针对于职业病的诊断，我们到哪里去进行诊断啊？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咱们劳动者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0: 用人单位呢，他必须是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如果劳动者确诊为职业病以后呢，就可以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包括治疗、康复的一些费用，还有定期复查的费用。如果是自残了，就是先评病后到工伤部门去评残，根据这个残情呢，还有一些伤残的津贴。如果因行使正当的权利被企业禁止，或者是说阻拦，那么这法律是禁止的。
1: 好，再看一下啊，有位朋友问说，他自己开了一个小食材的加工厂，有5、6个工人，想问一下，需要给他们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吗？
0: 应该是要给他做职业健康
1: 应
0: 检
1: 该是
0: 查
1: 要
0: 的，
1: 做的，
0: 对，因为这个食材的加工，这里面危害因素主要就是粉尘嘛，可能还有噪声，所以我认为，虽然你的企业比较小，是一个就是自己小规模的一个厂子，但是如果你重视这些问题起来，可以为自己也为劳动者规避相关的责任，建议做职业健康检查。
1: 所以，即使是相对比较小的，或者有的朋友会说，我就是干个体的，我可能就请了一两个工人帮我做一些相关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涉及到了这个职业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范畴的话，就也是要按照规范来进行这种职业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要做好。
0: 是的，只要接触职业病危害，那哪怕这个单位再小，那么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好，那钱主任，您能不能也能给我们来说几个人相对比较真实的案例啊，让大家更能够更直观的来理解和了解一下，让大家的印象更深刻一点呢？
0: 可以的，我们讲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某制造企业吧，它好多年呢，它都不组织劳动者进行一个粉尘和噪声的一个上岗前体检或者是在岗体检，结果呢，就是在这一群工人当中，就同工种的这个工人当中，出现了有个别的人出现了有相应的症状，发现自己得了有尘肺病，然后这个企业发现了啊，哇，这是旁边的就是。就跟他一起工作的这个工友，最后也诊断了好几例的这个尘肺病啊，最后这个企业呢，受到的这个处罚的结果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受到了行政的处罚，责令限期整改，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职业健康检查不是可选项，是企业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等你。发现了他有职业病了，然后再倒着追查起来，就是说你也没有行使这个给劳动者做职业健康检查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检查的话，最后他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的。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有一家建材企业，那么车间的粉尘浓度呢常年超标，那么除尘的设施呢形同虚设，基本上都不开，那么多名工人也是确诊了尘肺病，最后这个企业也是 被责令停产了。有一些小企业他也没给这个劳动者购买这个工伤保险，结果他诊断这个职业病以后，就是面临着要真金白银去赔付。如果有工伤保险，他可以走这个工伤保险里面去出这一笔赔偿的费用。可能有一些企业非常小啊，最后整个企业就停产整顿，最后就面临着倒闭啊，还要承担所有的医疗的费用和伤残的赔偿，相应的相关的责任人还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啊。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职业病它是不可逆的，亡羊补牢确实是为时已晚啊。
1: 所以说咱们企业也一定要在这个防护上舍得投入，也是对自己，也是对所在的员工最大的一个负责啊。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案例呢，就是鉴于一些化工厂，它没有按照规定呢进行职业病的危害申报，另外也没有告知工人接触哪些化学毒物，也没有告知他接触这些化学毒物有什么危害后果，导致呢在一场就是急救的实践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这名工人呢就到井下去救人了，结果这个井下呢有一些刺激性的气体，他下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上来，完了，别的工人又下去救他，再有工人再下去救，所以一起导致了有3到4名的这个工人都同时发生了一个急性中毒的事件，还有一名工人死亡，所以就是说，这个企业最后也是受到了重罚，负责人也被处理，所以说申报、告知、培训一样都不能少，这是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起来的法定的责任。
1: 用人单位要承担法定的责任，这个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们厂里发的防噪耳塞是海绵的那种，戴着不舒服，说很多工友都不戴，想问一下，这种耳塞到底有没有用？耳塞和耳罩哪个防护效果更好呢？
0: 那么海绵的这个耳塞，它一般我们所选用的都是那个 3M 的防护的耳塞，那么隔声罩耳罩肯定是效果要更好于这个耳塞，
1: 好，这是咱们劳动者也是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做好相应的一个防护，包括这个噪声，包括粉尘、口罩的这个佩戴，是不是？其实都是最好是按照规范来进行，其实也是对于咱们劳动者自己最大的一个保护
0: 是的，必须的。我
1: 啊。
0: 们劳动者呢，他签合同的时候要看一下危害，另外培训的时候要认真去听，防护用品呢要正确的佩戴。如果遇到了有一些隐患，要主动的去进行上报。如果有危险的这种作业，可以去大声的说拒绝。
1: 因为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就像钱主任说的，有一些职业病，其实如果说一旦发生了，就是不可逆的。比如说这个尘肺病，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因为职业引起的这种噪声聋，是不是想要再回到以前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难很难了。
0: 是
1: 所
0: 的，
1: 以维护好自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快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也想请钱主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对于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关于关注我们的职业健康，有哪些建议给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们，请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法律有更新，新版的职业病目录呢，增加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病和职业性精神障碍疾病。那么第二个呢，是企业的责任，申报、检测、培训、防护，还有体检，还有保险，缺一不可。另外呢，三同时，企业的15天内的这个申报，定期组织职业健康检查，也是硬杠杠。三个是个人行动，也就是说签订合同的时候要看危害，培训要认真听，防护用品要正确佩戴，隐患要主动上报，危险作业坚决拒。第四个，我们的核心理念呢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尘肺病不可逆，化学中毒危害大，噪声聋不可恢复，请关注大家的自身的健康。第五个，宣传这个宣传周的行动，4月25号到5月1号，各个地方都有宣传的行动，欢迎大家参与。记住这个主题是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问说，他从一家化工厂已经离职2年了，但是离职的时候没有安排体检，现在查出有肝功能异常的情况，想问一下还能回原单位要说法吗？
0: 回原单位要说法要建立在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离职2年以内，后期就是后面的这个。

0: 2年没有接触其他的职业病危害，或者你一直待在家，完了，然后呢，就是你找之前的这个单位，你接触的危害必须是确定的，能够引起肝功能的这个职业病危害。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提供到给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我们才能够证明啊，离职了2年。倒不是特别的，就是处理起来倒不是特别的棘手，但是也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因为你离岗的时候没有做这个职业健康检查，谁也不知道你离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1: 所以说，对于咱们劳动者来讲，不管是刚刚进入这个岗位，还是在这个岗位进行过程当中，以及离职，其实咱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让用人单位给自己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健康检查，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0: 是的，
1: 好，职业健康无小事，咱们从了解法律开始，从戴好一只口罩。一对耳塞做起。那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钱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么多关于职业病防治相关的一些健康科普，希望都能够帮到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每一位劳动者。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6: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5: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7: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8: 安徽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8: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9: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8: 阜阳 AM 1098千赫，
9: 宿州 AM 1008千赫，
8: 宣城 AM 1008千赫，
9: 淮北 FM 103.6兆赫，
8: 安庆 FM 103.6兆赫，
9: 泗县 FM 103.6兆赫，
8: 京寨 FM 103.6兆赫，
9: 黄山 FM 95.5兆赫，
8: 淮南 FM 95.5兆赫，
9: 凤阳 FM 95.5兆赫。
8: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2: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以花为媒振兴家贝。
1: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公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抱团养鹅唱副歌，一村一策促振兴。
2: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历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0: 推门见花海，芍药花开迎客来。
3: 人呢，我这个地方都是打扫村镇，都是焕然一新。后来经过村里来加管改造，现在整理一些山药。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他们就是一边几个一边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青阳县杜村乡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挖农耕文化，通过一场场山水田园间的特色活动，持续聚拢人气，擦亮绿水青山这张亮丽名片。
0: 谷雨时节的青阳县杜村乡田野正绿，上午八时，欢快的歌舞

0: 舞和韵味十足的地方戏曲率先登台，以最质朴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开幕式一结束，乡间趣味运动会便在田间地头热闹开场，趣味插秧苗、赶猪入笼、田间拔河等项目轮番上演，市民和游客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泥田，在一秧一苗、一牵一赶中沉浸式体验农事之趣，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组织了是30多个人，一个团队来到这里，到现场过以后，我们也体验到了浑水摸鱼，体验到了这个农耕插秧，包括赶猪进笼，带我们一起走进了小时候的记忆，感受到这个村庄的乡土气息，感受非常好。回去我们也会积极给我们的身边的朋友，然后积极推荐。
0: 整场活动中最具人气的当属稻田抓鱼。随着一声吆喝，大家纷纷卷起裤腿下水田，弯腰追逐，在泥浆中与鱼儿斗智斗勇，田间水花四溅，欢笑不断。
2: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能够在这种青山绿水的地方享受原汁原味的农耕生活，其实是我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压力通通的扔掉了，好好享受当下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不虚此行。
0: 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近年来，杜村乡接连推出农耕运动会、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一批富有乡土特色的文旅活动，不断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曾经的绿水青山正加速转化为富民新乡的金山银山。
3: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本地的农耕赛事、田园风光和风土人情。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主题活动，让农事体验、田园风光、民俗展演常态化的开展，同时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去打响最美动物村农文旅品牌。
0: 青阳台徐成，安徽台张日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灵璧县羊团镇朱岗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重瓣玫瑰特色产业，实现了生态美化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朵朵玫瑰不仅扮亮了乡村颜值，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集体与群众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4: 记者走进灵璧县羊团镇朱岗村重瓣玫瑰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玫瑰迎风绽放，花香四溢，村民们正穿梭园中有序采摘，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眼下正在采收的20亩重瓣玫瑰，是村两委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渠道单一的难题，经多方考察调研，结合本地土壤条件和气候特点，于2024年试种而成的。据了解，今年这20亩玫瑰每亩纯收入约1500元。目前，玫瑰种植基地已吸纳10余名村民从事采摘工作，平时还有多名脱贫户参与浇水、除草、修剪等日常管护。
5: 我把土地流转给村里，有流转费，平时我在玫瑰园干活还有五公钱，村里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今年朱岗村乘势而上，再度发力，新增重瓣玫瑰种植面积30亩，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模。随着30亩新植玫瑰逐步进入盛产期，预计明年村集体玫瑰产业收入将突破15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大幅增长。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规划建设玫瑰花红杆厂房，延伸玫瑰花的产业链，提升玫瑰花的附加值，让小小的玫瑰花真正成为我们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致富化和振兴化。
4: 灵璧台记者周梦梦、魏鹏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眼下寒山县再生稻已全面进入插秧期，当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纷纷组织农机开展插秧作业，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在位于寒山县昭关镇东兴村的孙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里，一排排秧苗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嫩绿的秧苗已经达到移栽标准，工人们正抓紧起秧、卷苗、装车，打包好的秧苗随即便被送往田间地头。
7: 我们栽种到第一批就这个200亩已经达到那个栽插的标准，现在每天有15个人在这边加班加点的耕作，确保栽种稻能够及时的栽插到大田。
0: 随着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每年再生稻栽种季也是合作社用工高峰期，就近吸纳周边农户就地务工，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蒋德翠每逢农忙时节都会来到合作社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8: 干十几天，一天一百五，日加月减，就是一直能干1万块钱。
0: 好秧苗是机插高产的关键，在不远处的再生稻种植田里，机械化插秧早已成为春耕的主力军。打包好的秧苗被整齐码上了插秧机，农机手娴熟操控插秧机作业，送苗插秧一气呵成。今年孙平给每台插秧机都装上了一个指挥大脑，不仅提高插秧效率，也能保证秧苗品质和成活率，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9: 搭载了辅助驾驶的插秧机，有了北斗定位，能够实现日每节精准作业，插出来的秧行种子还有株株都是非常精准非常卓越的。
7: 现在我们用自插的话大约10分钟就可以插完一亩田，每亩田的成本呢大概在170块钱左右，相比传统的人耕能节省了200多块钱一亩。
0: 今年以来，当地农业农村局聚焦农户生产需求，加大农机推广力度，完善农机配套服务，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农户开展机械化育秧、插秧等作业。目前再生稻种植已完成90%以上，预计在4月底全部完成种植工作。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产业实际，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农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推动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向现代高效农业经营主体转型，为全省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筑牢根基，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寒山台徐俊、郭晓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1: 安徽农村广播，
12: 宣传服务三农，
11: 收听就有收获。
1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2: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1: 阜阳 AM1098千赫、
12: 宿州 AM1008千赫。
11: 宣城 AM1008千赫，
12: 淮北 FM103.6兆赫，
11: 安庆 FM103.6兆赫，
12: 泗县 FM103.6兆赫，
11: 京寨 FM103.6兆赫，
12: 黄山 FM95.5兆赫，
11: 淮南 FM95.5兆赫，
12: 凤阳 FM95.5兆赫。
1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眼下正值香榧授粉的黄金时节，在休宁县鹤城乡海拔800多米的新安源香榧基地，无人机正在开展授粉作业，为香榧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4: 春光明媚，万物勃发，在位于休宁县鹤城乡的新安源高山香榧基地满眼翠绿，郁郁葱葱。一架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升空，盘旋在漫山遍野的香榧林间，均匀地喷洒着花粉液，为枝头的雌花完成空中授粉。
13: 以前我们人工授粉10几个人一天啊，最多也就搞个40-50亩，现在用无人机飞半天就把整座山都搞好，而且效果非常好。
4: 这个香榧基地创办于2015年，位于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总面积500多亩，经过精心管护，眼下香榧树已经逐渐进入挂果期，产量逐年上升。因为位处高山，面积广大，每到香榧授粉时节，如何进行高效的授粉便成了个难题。
14: 我们的香榧基地位于高山之上，山高路陡，地势又复杂，以往的人工授粉要爬山作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反而低。
4: 如今引进了无人机进行作业，香榧的授粉问题迎刃而解。无人机授粉不仅有效解决了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等问题，而且能够精准控制花粉用量，提高授粉均匀度，从而提升作果率。休宁县不断探索智慧农业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带动村民增收。此次无人机授粉的成功应用，为高山香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动能，也成为春日山乡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休宁台记者盛红兵、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利津县展沟镇立足发展鹅经济，继去年肉鹅养殖喜获丰收之后， 今年以来，当地各村继续立足水源优势，通过一村一策抱团发展，让鹅经济成为村民家门口增收的金钥匙。
4: 近日，记者走进利辛县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新引进的4000多只鹅苗正欢快地进食，叫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鹅宝宝。去年，高庄村依托靠近防洪堤坝、塘面多的自然条件，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加企业订单回收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60多万元。在这春季气温回升之际，村里就早早谋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在温室暂养的同时，附近村民积极参与到鹅棚清理等工作中来，为下一步室外散养做好准备。
15: 年龄大出不去，在家带孙子，搞点活。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4: 看着活力满满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对今年的发展底气十足。他告诉记者，去年村集体通过养鹅尝到了甜头，积累了经验，而且场地、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大投入，大家干劲都很足。
16: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非洲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错，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4: 一村富不算富，多村联动路更宽。与高庄村相邻的张维村今年也加入到肉鹅养殖的行列，利用同样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择养殖市场前景看好的皖西大白鹅，并与高庄村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共同做强鹅产业。
17: 我们村是为了那个发展村集的经济，其中一项为了那个村集的收入给它比较大，然后和别的村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因为这品种比较好给它，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一车共同发展。
4: 从一村一品到多村联动，展沟镇因地制宜，引导各村找准特色，补齐短板。今年镇里进一步整合资源，支持高庄村、张维村等联合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推动形成从育种、养殖到销售的全链条协作，让集体经济多点开花的同时，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8: 我们就认真谋划村集体产业发展，坚持当前引领加市场推动，不搞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并户选准路子。今年重点推动高庄村、张维村等在肉鹅养殖上连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4: 利辛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0: 安徽农村广播
12: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2: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2: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2: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2: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2: 凤阳 FM 95.5兆赫。
1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眼下，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迎来了最美的季节，120多亩芍药花竞相绽放，红艳若滴的花朵点缀在村舍之间，铺就一片片绚丽的花海，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打卡拍照，感受乡村之美。在桐城市孔城镇南口村高新村民组，村民房前屋后被鲜花簇拥着，30多亩芍药正值盛花期，粉艳的花瓣随风摇曳，连片的花海与白墙黛瓦的村舍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灵动的乡村画卷。游客们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影，沉浸式感受乡村春日的生机与美好。
19: 走进来，颠覆了我对村庄的传统印象，整个村庄被花儿所围绕，心情舒畅， 芍药既装扮了村庄，又是上等的中药材，增援。

0: 有增值。
1: 这方令人沉醉的花海背后是南口村深耕美丽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早在2023年，南口村借力宜居同城行动，精准盘活村民房前屋后及村庄闲置空地，套种牡丹、芍药、桔梗等中药材，让闲置土地活起来。每年4月中旬，芍药如期进入盛花期，连片花海不仅让村庄颜值大幅提升，更成为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点。为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南口村不断扩大中药材种植规模，创新推出空地入股模式，引导村民将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入股参与种植。据测算，待中药材成熟收获后，每户村民可获得超1000元纯收益，真正实现了环境美化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双丰收。
2: 原来我这个地方都是稻草村镇，都是荒山野岭，后来经过村里来加工改造，现在种的一些山药，现在这个山药已经成熟了，成本就是一片几个一片花海呀，很好看，还很多人很多人都来欣赏，马上就有收益了。
1: 如今随着美丽经济持续升温，南口村正逐步构建起集生态观光、特色种植、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让颜值变产值，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我们已经扩展到6个村民组，这里种植面积大概在120亩左右。每到这个花期盛开的时候啊，吸引很多的市民到我们这个地方呢打卡拍照。这个芍药种植大概5年，会有收获。亩产收益大概在10000元左右，会带动附近的这个村民和村级的就业和增收。
1: 桐城台于大国、吴春富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面对癌症的筛查，广大乡镇地区往往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哪些方法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科学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院长袁双虎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5: 那我想问一下袁院长，有没有一些简便的可以在我们乡镇卫生院这样级别的医疗机构就可以帮助到我们乡村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癌症？
6: 现在我们的乡村到镇这一级，基本上的卫生院会配备 CT 的，所以我们说的第一档罗汉 CT 实际上就是普通的我们最常用的 CT 就可以做的。所以从设备角度来讲，我们在出现一些异常症状上 CT 可能是最基础的检查的方式，像胃肠镜可能很多乡镇卫生院很难能够完成。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癌症筛查项目，有时候会开着这种大车去到我们各个村里去做筛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要抓住。但是车上一般也会配备很多检查的设备，像磁共振、 CT 还有乳腺的钼靶等。最重要的还是防癌的意识，要去做体检。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省份的乡镇卫生院已经是可以筛查出大部分肿瘤了，如果到了县医院基本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8: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9: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8: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9: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8: 为人民服务嘛。
10: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2: 城市你好。
1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

0: 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8: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9: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8: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8: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有军事设施，
8: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